0: 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咯。再加上咧，唔一定要拣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嘅咋。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先至可以有效咁处理危化品源头性问题啊？
4: 危险化学品嘅特点决定咗源头控制，对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安全嘅极端重要性。高标准建设危险化学品各个环节嘅装置设备，咁样先至系解决基础性、源头性问题嘅有效方法。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8: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7: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8: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7: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8: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7: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生活如果有开关，
10: 这个早上我哋一健开启快乐，
11: 神采飞扬，
7: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让你我
7: 心飞扬，
12: 心飞扬。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有喺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方面嘅一啲嘅话题啦吓。
14: 系啦，呢个话题你第一次听啊？
13: 系啊，我第一次听啊，因为我当时我见到稿件嘅时候咧，我仲问一问游戏啦，我话咩叫月游啊咁样？呢个月咧就甲月丙丁嗰个月嚟嘅，咁我觉得即系叫做打开咗我自己嘅新世界啦吓。
14: 系啦，咁近年嚟啦，呢个叫做月女游戏嘅虚拟恋爱类型嘅游戏。系啦，喺成年女性当中爆火，但系亦都有唔少嘅未成年嘅女仔啦，都系沉迷其中噶。咁讲到月女游戏啦，佢系以女性玩家系第一视角啦，主打嘅系月。即係戀愛嘅養成啦，同埋一個情感互動嘅遊戲，簡稱係月遊。咁其中咧有吳女士啊，自己13歲嘅女女亦都中意咗呢款遊戲啊。咁喺舊年9月份啦，佢嘅女仔啦就刷到短視頻之後，被呢一款遊戲推廣吸引。因為遊戲規定啦，要18歲以上先可以註冊，於是乎佢就趁媽媽吳女士唔注意啦，就攞咗佢嘅身份證去完成咗實名嘅認證啦。
13: 咁啊偷用身份證咧，只係一個 開始嚟嘅啫。從25年嘅9月到12月啊，短短三個月嘅時間，佢嘅女女仔遊戲當中累計充值咗有7000多元。咁吳女士發現咗之後咧，就即刻收翻個帳號啦。咁但係小朋友轉過頭咧，就喺網上又買咗個人哋註冊好一個成品號咧，繼續玩。根據翻吳女士嘅統計啦，就話佢嘅女女咧喺遊戲以及周邊嘅產品消費上邊咧，累計已經係用咗30000多元噶啦。咁為咗躲避佢嘅家長嘅監管啦，小朋友仲私底下咁樣買咗部手機，佢哋唔知嘅添。經常咧捱夜玩遊戲，玩到凌晨一兩點，學業啊、身體健康啊，都係受到明顯嘅影響嘅。
14: 係啦，咁最令吳女士接受唔到嘅係咧，即係佢嘅女女身邊有唔少嘅同齡人都係冒用家長嘅身份嚟玩呢個遊戲。咁遊戲當中有部分場景啊，呢啲虛擬嘅角色啦，係唔著衫半裸啦，或者舉止曖昧啦，甚至帶有明顯嘅性暗示嘅插邊內容啊。咁據了解啦，呢個粵女遊戲同傳統嘅遊戲以闖關競技為核心目的唔一樣啊。佢嘅核心吸引力啦，係在於通過一啲嘅劇情畫面同埋互动设计啦，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嘅虚拟恋爱体验。咁喺游戏当中啊，为咗获得自己心仪嘅虚拟人物嘅卡牌啊，有唔少玩家都会参与游戏嘅充值抽卡，亦即系黑金玩法啊。咁对于一啲成年嘅玩家嚟讲啦，黑金嚟抽卡啦，亦都承载住玩家对于虚拟伴侣嘅情感投射。咁成年人通常都可以比较理性咁对待，但系呢一套嘅消费机制咧，对于未成年人嚟讲咧，就会有比较强嘅诱惑力啦。
13: 系啦，根据翻啲专家嘅分析，抽卡机制同埋赌博咧系高度相似，佢嘅唔确定嘅奖励系容易咧令到人上瘾嘅。不加上限时限量带嚟一啲错失恐慌嘅心理，再叠加埋攀比嘅心态，沉没成本。未成年人嘅大脑自我控制嘅部分咧系未成熟嘅，而金钱观亦都系有限，容易咧就被误导。咁除咗抽卡之外咧，呢种嘅粤女游戏嘅周边产业链咧都好庞大嘅，咪手办啦、谷子啦、联名周边等。等嘅產品形成咗好龐大嘅消費嘅鏈條，而吳女士就話啦，佢嘅女女淨係買遊戲角色嘅公仔就用咗2000-3000元，一個箱入邊咧就有8-9個，一買咧就好幾箱咁樣買。
14: 買好幾箱嘅嚇，咁專家亦都認為啦，咁如果係長期接觸呢種使錢就可以解鎖情感、解鎖內容嘅邏輯啦，好容易令一啲未成年人啦形成錯誤嘅價值觀，甚至乎會產生一啲拜金嘅思想。咁另外啦，未成年啊係冇呢個獨立嘅經濟來源啊，咁佢為咗去抽卡啦、買公仔啦，滿足自己嘅消費慾望，仲可能會出現盜取屋企人嘅資金，甚至乎係網絡借貸等等嘅情況啊。
13: 咁目前啦，多數嘅粵女遊戲咧都明確咧係有標注到18歲。以上成人專屬咁樣嘅字眼嘅，並且設置咗一啲實名嘅認證環節，以此嚟阻擋嗰啲未成年人嚟進入遊戲。咁但係實際嘅效果係點樣嘅咧？的確係有啲嘅不盡如人意啦。嗱，記者都調查過嘅，喺多個嘅電商平台當中，只要你搜一搜相關嘅遊戲名，就會出現大量嘅成品號係在售嘅，而帳號已經係實名認證好噶啦。入邊有一啲嘅遊戲進度啊，同埋稀有嘅級別價格咧，就從幾百蚊到几千蚊不等，而商家咧就话啦，系秒换绑定，咁万一账号被找回或者系封禁嘅话咧，仲承诺包赔添。
14: 系啦，咁记者亦都去问啦，咁问啲商家话未成年人可唔可以用啊？咁有啲商家就比较含糊啦，话我哋净系负责换绑账号嘅啫。咁有啲就干脆直接话系唔会验证年龄。咁游戏公司明明系设咗18岁嘅门槛，咁电商平台嘅账号交易啦就源源不断咁同未成年人供货啊，咁令到实名认证啦，好似系假嘅一样啊。
13: 咁啊，当粤女游戏咧，佢精准咁击中咗一啲成年女性嘅情感需求，咁如何确保翻未成年人系唔被误伤呢？啊，成为游戏嘅厂家啦，或者系监管部门以及系家庭、学校。共同一起面临一个难题嚟嘅。
14: 系啦，咁喺今年一月份啦，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亦都系发布咗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咁要求啊，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网络内容啦，必须要喺显著嘅位置啦作出提示同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者系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于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4个维度啦。 进行咗风险信息界定噶。
13: 咁喺7月15日，其实已经正式施行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中有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咧就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系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而同时系不得向未成年人嚟提供虚拟嘅亲属、虚拟伴侣等等嘅虚拟亲密关系嘅服务嘅。
14: 系啦，咁喺制定咗严格嘅监管制度嘅同时啦，专家亦都认为，咁对于包括粤女游戏在内嘅网络游戏啦，应该秉持翻客观嘅心态啦，唔可以将青少年成长当中出现嘅各类问题都系话，肯定系因为玩游戏造成噶。咁部分未成年人沉迷于虚拟世界啦，往往根源在于现实当中嘅情感陪伴缺失，以及系精神需求啦，冇办法得到满足。咁治理嘅核心目标啦，系要实现娱乐同保护嘅平衡，而唔系彻底咁禁止啊。
13: 嗱，专家都建议家长嘅，与其系没收手机，不如同小朋友去倾清楚呢一类嘅游戏令人上瘾啊、用钱啊呢个嘅机制，而学校咧同埋社会亦都要系补上一啲数字媒介嘅素养呢一堂课，令到我哋嘅小朋友系可以有判断性咁样去看待游戏嘅商业嘅逻辑，亦都可以用丰富嘅线下活动嚟填补翻佢嘅心理、精神方面一啲嘅需求。
14: 系啦，咁啱啱提到个吴女士嘅女女啦，咁面对住小朋友沉迷游戏大额消费嘅问题，咁吴女士亦都开始反思自己嘅监护方式有冇问题啦，亦都尝试用陪伴嚟化解小朋友对于虚拟世界嘅依赖啊。咁我哋都希望啦，越嚟越多嘅家长啦、学校啦以及社会都更加关注呢一类嘅问题啊。
13: 俾多啲嘅陪伴俾小朋友，令到佢哋咧同我哋一齐成长咧，呢个我觉得系最好的一件事嚟嘅。OK， 今日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咯，听日见，拜拜。
12: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2: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5: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9: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0: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0: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2: 好在虚惊一场。
2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2: 我知。
2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0: 吓？
2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24: 迎奔放嘅热浪，
25: 享下风嘅轻狂，
2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6: 爱上983
0: 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编剧振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照演绎，黄师奶由泳泳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余股长由嘉乔演绎。
3: 阿黄师奶买餸翻嚟啦！
4: 系啊，保安强送完个仔翻学，食咗个早餐就去市场买餸，又就煮饭。唉，我觉得我好似提早步入咗退休生活嘅状态啊。
3: 唔係啩，我觉得你离退休仲有好远㗎喎。其实好似你咁可以搵份工做下，咁样呢个人会好充实㗎嘛。
4: 我都有諗过搵工啊，不过依家搵份工适合自己嘅工，唉，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好似我隔篱嗰个大学生咁啊。日日啊，着到成只雀咁样出去面试，晚黑啊翻嚟嗰个样仲残过只流浪猫啊！
3: 你肯定系啊讲紧阿 Jackie 仔啦，我啊头先见到佢入嚟，成个人垂头丧气咁，听讲又系招聘企业嫌佢冇经验，嗌佢等通知咁。
4: 咪咯，我哋呢啲家庭主妇搵工仲难啊！就好似我咁样，日头要买餸煮饭，下午啊又要接个仔放学，边有时间去搵工面试？
3: 唉，咁又系，人哋啲招聘会又好难迁就你时间嘅。不过啊，我听我侄女讲，话佢上个星期去咗嗰个咩人才夜市，啊话几过瘾。吓，
4: 夜市卖鱼蛋叉烧嗰啲夜市啊？招工招到去大排档。
3: 哈哈，黄师奶，你諗咗去边啊？我讲嘅係人才夜市，係政府搞㗎。将啲招聘嘅摊位呢就搬晒去商场啊广场嗰度啊，咁晚黑先开档。
4: 真係㗎？夜晚先开？咁我煮完饭洗埋个碗，落楼散个步就可以去搵工。啊，咁真係太好啦。
3: 呢，我记得个名好似系叫做星夜纳言落叶葵香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喺万达广场嗰边举行嘅。我听讲现场嘅面试环境好轻松嘅。
4: 哎，如果真系咁样就好啦。我最怕就系去嗰啲嗰啲咩写字楼啊，冷气啊冻到要死啊，啲面试官又黑口黑面，问到我口窒窒咁样。如果是夜市，我面试嗰阵一定是好轻松啊！
5: 保安员黄师奶
6: ，Jackie 仔，
7: 你哋系咪讲紧个人才夜市啊？
3: 系啊系啊系啊！你都有兴趣啊？我仲以为你净系识得用手机嚟投简历添。
7: 阿强哥，你系咪笑我啦？依家天气成30几度，日日朝九晚五咁去面试，唉，真系搞到我成日人都散晒。即是你说如果夜市都有得找工面试的，那其实挺好的。
4: 好啊，等我用手机查一下下一场的人才夜市招聘活动几时举行先。哎，查到了，最新的一场就在下个星期六举行，有20间的企业啊。哎，还说之后会常态化推出添。
7: 常态化推出，喂，即是怎样啊？
3: 即是呢，成日搞，唔止暑假，可能以后成日都有啊。
4: 咁真係大大方便咗我哋呢啲普通市民搵工就业啊。好，下个星期六我一定去睇下。
7: 喂，黄师奶，咁到时约埋你咯，又一齐去。咁呢次我梗唔会走宝嘅。
3: 哇，黄师奶 ,Jackie 仔， 我觉得你哋去完人才夜市翻嚟之后，成个人唔同晒喎。
4: 系啊，我今次真系收获满满啊！我同一个开厂嘅老板娘倾咗成半个钟啊，佢话我够晒经验，仲问我啊想唔想试下做佢哋嘅后勤主管添啊？夜晚开工，朝早可以凑仔翻学，哎，啱晒我啊！
3: 哇，咁犀利啊！Jackie 仔咧？咁啊，你有啲咩收获咁啊？
7: 咁梗系有啦，咁我见到有个企业嘅人事主管，喂，其实佢自己都系着住件 T 恤喺度，一边饮住杯柠檬茶，一边同我倾偈，好接地气噶。啊，佢话佢公司依家最需要咧就系我呢一挺有干劲又愿意由低做起嘅后生仔。啊，我同佢倾完之后，咁我识咗个新朋友，佢仲要我翻去复试添噶。
6: 咦，系 Jackie 仔，系黄师奶。
4: 诶。
6: 哇，喺董安平喺度啊！
3: 哎呀，余股长，
6: 你哋系咪啱啱参加完我哋总工会同埋人社局搞嘅人才夜市啊？
4: 系啊，系啊！阿余股长，原来你哋搞噶，哎，真系多谢晒你哋啊，搞咁成功。
6: 哎，应该嘅。嗱，你知啦，好多街坊咧都好似阿黄师奶你咁样，日头有家务缠身，又或者好似阿 Jackie 仔咁啦，要去实习。咁我哋咧将招聘会摆到嚟夜市。就是想大家食完饭落嚟，落楼行个圈就可以轻松揾到工啊！
7: 啊，余股长啊，嗯、啊我头先仲见到有啲阿叔阿婶咧，帮自己个仔女揾工喎，啊攞啲传单翻去，真系好似去招致苏特加科咁，几搞笑下噶。
6: 咁啊，好正常嘅。我哋今次咧吸引咗20间嘅企业，有制造业，有服务业，仲有好多咧系应届毕业生嘅岗位嚟噶。大家都话夜晚黑沟通起身咧效率高，气氛又轻松。
3: 啊，系啦系啦，咁啊呢啲招聘会咧，你哋会唔会搞多几场咁啊？
6: 咁你又放心啦，我哋计划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嘅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
7: 其实我啊觉得呢一种人才夜市呢种招聘模式嘅十分之好嘅。以前觉得揾工咧系一件好严肃、压力好大嘅事，但系人才夜市咯，喺商超入面搞，周围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同时同用人单位面试嘅时候，我觉得气氛真系好轻松啊！
6: 吓 ，Jackie 仔，你真系讲得好啱啊！我哋就系想做到呢种效果，将民生关怀送到大家嘅心上，将嗰一种烟火气同埋人才市场结合埋一齐。在这里呢，不单止可以找到工，还是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可以学习的地方。
4: 是啊，余股长，你们搞的这个人才夜市活动啊，真是帮了很多的家庭啊。等我找到工赚到钱，一定请你去吃宵夜。
6: 好啊。
3: 啊，黄师奶，你请余股长就得啦，不请我的啦。
4: 请请请，听者有份。
3: 啊，多谢多谢。
6: 多谢大家的支持啊。我哋会持续常态化办好人才夜市，精准对接群众求职、企业招工需求，以烟火气暖民心，全力助力街坊乐业安居。
2: 广播食品左邻由你知，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就没在意，你为了怕不起，我反正做自己，大度我刚到脸，他们才不得想到你，只管他给到我这里，写下我的姓名，没人会相信，不相信自己的人，将你的精彩的一不留神，老生常犯，努力吃菜。

0: 脏脏不能听听都不说。皇上我妈的心有些动力着一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5: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3: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那盛夏如约而至，小朋友的快乐暑假啦，亦都系开启。那假期里边，细路仔能够尽情放松、探索世界，但安全问题始终都系家长最牵挂嘅事。那今日咧，我哋都系聚焦住假期安全一个核心主题啦。咁啊，请嚟咗啦，江门市新会区屏山小学嘅廖巧如老师嚟到节目，同大家咧一齐梳理一下喺假期里边嘅各类安全要点，分享一啲实用嘅守护方法，同家长咧一齐去共筑安全防线嘅。先同廖老师都打个招呼先嘅，廖老师你好，
6: 海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老师。
3: 廖老师啊，暑假就是小朋友脱离校园集体的监管，自由活动时间变多的一个阶段，但是亦都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在你看来，家长怎样做好这个的暑期安全守护，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6: 海林讲得没错，暑假的环境和学校入面是不同的，小朋友的活动场所呢比较复杂，安全的守护呢的而且确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核心的原则就是两点，一点就是提前预防，另外一点呢就是教识小朋友自护，这一点才是最长久的、最安全的守护。
3: 非常有道理啊！提前的预防再加教识他们自护，这两个原则家长一定要牢记啊。那么暑假里面哪些安全领域是我们最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6: 暑假安全的重点领域其实很明确的，都是小朋友假期生活紧密相关的，譬如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旅游安全、网络诈骗，以及我们小朋友心理健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必须要时刻关注的重点。
3: 这些呢都是我们暑期安全的重中之重啊，每一点都不能够忽视。那感谢廖老师为我们理清了暑假安全的核心原则和重点领域，下期呢我们再来深入地去谈下最关键的防溺水安全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7: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嘅。具体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

0: 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早上8:28发布雷雨提醒，目前我区有雷雨云团发展，预计今日我区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
1: 望着为明日打算

同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心偏。

0: 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5日，江台同心绿茵传情2026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在新会举行。此前大家在球场上切磋球技，挥洒汗水，而这一天大家走进非遗课堂，用指尖触摸新会文化的温度，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跨越海峡的青春情谊在文化共鸣中持续升温。此次交流联谊活动是2026中国侨都江门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嘉年华暨少年中国说江台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的暖心收尾。未来新会将持续拓展海内外青少年交流平台，整合体育、文旅、非遗等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近日，广东江门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在日常巡护与野生动植物调查工作中发现兰科植物隐柱兰，经专家鉴定，该物种为古兜山保护区野生植物分布新纪录。古兜山保护区作为是珠江三角洲面积最大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也是江门地区唯一上榜的国家首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承担着保护地区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职责。本次隐柱兰新纪录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保护区内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与适宜性，是区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在27日举行的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据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27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悦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运。2000年，胡刘运带住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热爱，加入了无限极深汇厂。在企业技术革新的征程中，他勇挑重担，担起了多个重大技术项目的领军重任。
4: 2011年的时候，市面上的灯检设备只适配透明药液，针对中草药茶色玻璃瓶口服液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成熟方案，研发工作一度停止，车间近200名员工长期人工灯检，劳动强度大，质量标准也很难稳定统一。当时我定下目标，行业没有现成方案，就联合设备厂商自主研发，打造行业标杆。后续我牵头联动设备厂家，全面梳理产品特性与设备参数，反复调试光源亮度、拍摄角度、瓶体旋转速度，同步优化过滤工艺，半成品、站成时间长、上机温度等生产条件。

0: 多轮次将自动化检测结果和人工检测做对照验证，历经近三年不断试验调整，2013年全自动口服液灯检机顺利投产，让无限极成为中草药口服液智能灯检领域的行业标杆。
1: 多年来，胡刘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为企业赢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吸引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0: 支撑我一路坚持的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植根心底的使命感，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让我清楚所有工艺研发、技术创新最终都是服务大众健康，这份信念始终驱动我不断钻研、持续突破。其次是技术落地带来的成就感，针尖口服液、灵芝黄胶囊等产品测试帮助众多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是否市场与消费者认可，每当看到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惠民健康产品，内心都充满动力。最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本身热衷于钻研设备工艺与中草药技术融合的课题，全程参与两大生产基地建设，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像一次闯关，这份钻研的乐趣让我愿意长期扎根中草药产业赛道，持续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1: 胡刘云以热爱扎根中医药行业，坚守为民健康的初心，潜心钻研，用技术创新书写中医药匠人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8: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7: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8: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7: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8: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7: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8: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提醒。强对流云团正在影响我区，预计未来六小时降水持续。生活区气象台于2026年7月28日9时07分发布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预防。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5: 真的？阿 wing
4: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5: 什么礼物啊？
4: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日子。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

0: 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李博士，今日又暴雨啦！嗰啲积水咧浸到落嚟我嘅膝头哥嗰度啊！我啱先开摩托车翻嚟，都唔知几惊险啊，好似开船咁啊！前路啊，成身都湿咗大半啊，有成几次我都差啲跌亲添啊！
3: 你咁样好牙烟噶喎，
2: 系咯？
3: 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啊！当你嘅积水咧就浸过车轮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再开啦。
2: 啊，
3: 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会唔会中入呢个下水道噶？
2: 我又真系冇谂到喎、啊，好彩咧，依家嗰啲沙井盖位置咧都插咗嗰啲警示牌啫。如果唔系啊，真系惊有人会出事啊！诶，话时话啦，咁样嘅天气咧，都仲系留喺室内会安全啲嗬。但我哋上班一族好难避免要出门口噶嘛，咁我哋点自救啊？
3: 咁我哋步行咧就要注意避开积水啦。就千祈唔好靠近有漩涡嘅地方，尽量避开嗰啲啊电灯柱啊、啊电线杆啊、变压器啊、电力线啊、铁栏杆啊，同埋树木呢啲有可能导电嘅物体。咁、如果发现有电线跌落水入边咧，就必须绕行绕远啲。啊，司机咧要注意观察，当呢个水深漫过车座嘅情况咧，就要及时弃车逃生啦。最好咧都系留喺室内安全啲。
2: 我觉得咧，就趁早报翻个游泳班实际啲咯。万一落大雨、水浸嘅时候，我都可以漂喺水上边等待救援，撑耐啲啊嘛，系咪啊？醒咧，
3: 唔系几醒啊！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必够、啊。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关于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汇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汇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

0: 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熱得手心出了汗，汗滲透進了床單，泛起一抹藍。你仍然躺我在旁邊，然而背靠我這面。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7日下午，我区开展爱国卫生行动，全面排。

0: 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野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铺、支援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为回应暑假孩子看管问题这一民生关切，江门各级党群服务阵地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出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暑期托管服务，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今年暑期江门全市共有396个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开展托管服务，覆盖了85.7%的社区以及阵地条件较好的149个村。7至8月将举办托管班658期，服务学生约2.14万人。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金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综合日媒当地时间27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近期明显下滑。日本多家媒体7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此前出现明显回落，不支持率有所上升，物价问题成为影响民众评价的重要因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作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之一，新会陈皮最广为人知的超能力就是药食同源，入方和百药，入线条百味。同你介绍陈皮文化节的获奖菜式，陈皮蜜香猪手。材料用到猪手1500克，新会陈皮20克，九制新会陈皮粉30克，香叶2克，八角3克，甘草3克，调料适量。将猪手洗干净，飞水去除血污，新会陈皮打成粉状，同香叶、八角、甘草这些材料一起加入调味料的清水当中煲开，放入猪手，慢火炆制大约40分钟至软腍，然后改中火收汁至到大红色。猪手捞起去骨，直刀切片，整齐摆放在碟上面，再撒上九制新会陈皮的粉末即可完成。陈皮蜜香猪手它的功效是健脾、补血、通瘀，适用于营药、脾胃气虚、妇人奶水不足、痈疽、疮毒等。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心，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

0: 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八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2: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2: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2: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2: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信。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

0: 负责人，谈真心，探寻终极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1: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0: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特产，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3: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2: 是咩礼物？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响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唯然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有个你重回忆。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7日下午，我区开展爱国卫生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野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铺、支援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0: 为回应暑假孩子看管问题这一民生关切，江门各级党群服务阵地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出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暑期托管服务，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今年暑期江门全市共有396个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开展托管服务，覆盖了85.7%的社区以及阵地条件较好的149个村，7至8月将举办托管班658期，服务学生约2.14万人。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综合日媒当地时间27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近期明显下滑。日本多家媒体7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此前出现明显回落，不支持率有所上升，物价问题成为影响民众评价的重要因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6度到33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咧28号方面系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展望去到29号到30号，我区仍有较强嘅降雨过程。展望31号去到8月3号方面，雷雨仍然都系较为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请大家密切注意强降雨以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
5: 啊。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4: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6: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情节严重的呢十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没错了，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导致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博士啊，嗱，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0: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1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有钟仔，系咪一位？新啲又唔係好新，舊啲又唔係好舊嘅。
14: 點解你個個星期都要咁講？
2: 因為青春美少女嘅呢一個嘉賓主持，
14: 我相信肯定冇開美顏咁樣。
2: 係嘛？
14: 大家好，我係明明。
2: 係啦，咩冇開咩冇開美顏啊？我哋講聲都冇開，
14: 聲都冇開。
2: 係啦啊，
14: 都
2: 唔緊要啊。咁啊喺我哋嘅廣播聲中啊，咁啊可以聽到我嘅聲開咗啦。啊，
14: 係啊，最緊要係
2: 音視頻
14: 呢把聲音
2: 同步直播係啦。咁啊，今日亦都有明明同我一齊主持啦。咁喺介紹我哋有啲咩好去處之前咧，咁啊。近排又聽到一首歌嘅，幾應景啊！呢首係薛凱琪嘅，佢嘅國語版叫《蘇州河》。
14: 蘇州河
2: 係嗰首。
14: 哦，我記得啦。喂，點唱咧？我真係記唔起，但係我記得嗰個畫面，嗰個畫面好靚。
2: 粵版叫《慕容雪》。
14: 嗯，
2: 系啦，我同你讲，我一揾呢首歌咧，你又发现好应景啊。
14: 嗯，点应景？
2: 因为佢其中一句歌词咧，佢系讲到
14: 讲做咩？
2: 红霞用掉我，
14: 红霞
2: 系啦，哎呀，即系
14: 佢真系嗰个红嗰个霞，
2: 系啊，一模一样，系佢，哎，
14: 哇，即系证明写呢一首歌嘅
2: 有先见之明，
14: 哇，真系好叻嘅啫。
2: 慕容，
14: 佩服呢啲咁叻嘅人。
2: 系慕容唔系慕容，慕容雪系啦，识
14: 系呢个容咩？
2: 肯定系，睇唔睇到？睇唔睇到？
14: 系
2: 啊，所以
14: 有个长版嘅。
2: 长版添啊， 咁啊，長晚嗰個演唱會，
14: 喂，差成半分鐘喎。
2: 唔緊要，陣間我哋聽個短版嘅，係、啊，聽下呢個紅鞋有幾大。
14: 我驚耳油未盡啊！
2: 係你想唱埋？咁啊，先唔好講先啦。咁啊，即係紅霞就嚟我哋遠去，咁啊，即係。攞掃把送走佢都為之不過啊！即係因為啲咁嘅颱風對我哋嘅影響都頗大
14: 啦。係啦，最好啊，快啲走啦。
2: 咁啊，但係咧，咁啊喺今日啊28號啊，咁啊朝頭早9點方面咧，都係發布咗一個最新嘅預警，9:07發布咗強對流嘅雲團正影響緊我區，咁預計未來6小時降水依舊持

0: 组。深会区气象台亦都系喺今日嘅早上9:07啦，将我哋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就正式发布啦。咁啊，请大家密切留意翻，加一有个新台风。
1: 嗯，系 啊，叫做白海豚啊，冇听过个名字，好似好爱
0: 好需要保护。
1: 我都好奇啊，到时候呢啲人即系
0: 点改名啊？
1: 系啊，你改嗱，明明系台风啊嘛，咁你改翻啲凶狠少少嘅嗰啲，即系你冇同呢啲咁可爱嘅动物挂钩。
0: 即系又叫咩山竹啊？
1: 你应该叫咩狮子啊、老虎啊？
0: 系啊，
1: 山竹好好食噶嘛。系啊，
0: 但系嗰啲伤害性好大，咩天鸽啊，或者一听啊，哇，咁啊攞嚟煲汤都靓噶，咁啊又冇俾佢名啊所迷惑住。
1: 系啊，
0: 咁其实佢呢啲名咧，哇，做咩头先？白海豚嚟咗，
1: 收咗佢啊！
0: 所以咧，即系其实咧，大家会觉得，诶，点解改名会咁样？其实台风改名咧，
1: 系
0: 神早已经定好晒叫咩名啦，即系跟住落嚟呢个叫咩名咁嘅，
1: 系个排队排住上
0: 嘅，轮住呢个台风协会入边嗰个边个国家，
1: 嗰几个国家提供嗰几个名，
0: 佢定好晒，就唔会话因应呢个台风喺边度吹过嚟而去改名，系改好晒噶啦。咁啊，新嘅台风啊叫做白海豚，咁啊白海豚就已经生成啦。咁啊，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亦都系一个强热带风暴级，佢嘅中心咧亦都系喺28号早晨嘅5点喺日本东京东南方。方向约42,100公里嘅西太平洋海面就已经系形成咗，
1: 即系好明显唔关我哋事啦。喺日本嗰边啊，系啦，即系据数据上边嘅了解啦，白海豚5日内对我国系冇影响噶，所以话大家唔使担心啊。
0: 咁啊，預計但係都係會有降雨影響啦，都係睇翻今日會有中雷雨，局部地方有暴雨降雨過程。咁29号到30号亦都會有強降雨過程。咁啊，去到31号去到8月3号呢一個區間，雷雨依舊較為頻繁，局部地方雨勢較大，咁亦都需要注意防範翻呢一個強降雨及其次生災害引發起嘅一個災害影響。
1: 嗯，冇錯啦，即係總嘅嚟講都係嗰句啊，因為近期嘅降水都係比較頻繁。所以呢个土壤嘅含水量都系好高，而且呢个地质嘅灾害咧系带有一个滞后性啊，需要警惕噶。特别好似最近好多个新闻咁样咯，响好多个景区呢一度，亦都系见到咗有一啲嘅次生灾害啊，
0: 食
1: 流啊，或者系点样啊，系啦，咁啊一定要注意翻我哋嘅人身安全啦。
0: 所以你雨后有时候一啲咁嘅泥石流，头先阿明明所讲嘅，我近排同我屋企人啊路经去到我哋东侯方面咧嗰个楼盘嗰度咧，咁啊。原本嗰度有个山嘅，
1: 系山仔系咪啊？
0: 大都几高嘅，以前嗰座山，咁近排行过，哇，都已经系削平咗啦，削平咗，然后咧就再喺呢个山边咧就俾咗好多呢一啲叫做水，
1: 即系加翻啲稳固啲嘅
0: 井字过三关，净系加咗好多啲水泥坡防土墙，因为加咗水泥坡咧，然后再喺上面种翻啲植坯咧，咁咧植坯嘅根部渗入去呢个山入边咧，咁就会令到佢更加坚固，即系就算落雨都好，都唔会话咁严重，
1: 即系减少翻一啲嘅水土流失。
0: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仲要关注一个问题，就系我哋落完雨之后咧，咁啊近排我哋嘅爱国卫生运动又再次咁啊，亦都系引发起大家嘅一个关注啦。咁啊第12号台风红霞啦，咁啊走咗啦，咁啊但系咧，咁啊走咗之后咧，咁啊佢嘅降水依旧都系会有所增加，受其外围嘅环流影响咧，咁啊积水有所增加，咁啊亦都系提醒翻广大嘅市民啦，咁啊亦都要争时间做好我哋嘅防蚊滅蚊措施嘅，
1: 冇错啦。毕竟积水又比较多啊，如果你唔做好呢个防蚊滅蚊措施嘅话，一阵间啲蚊就咬到你全身都系包包噶啦。
0: 你又要听阿包包讲包包啦，
1: 唔好听佢，想听佢把声啊，见到佢就烦你噶。
0: 人哋好中意你包包嘅呢一个防蚊滅蚊
1: 中人物，
0: 系啦，已经深入人心啦。咁啊，讲紧我哋嘅一个，无论系雨后啦，或者系一啲平时行喺屋企嘅一啲积水咧，都系要定时去清理家庭嘅环境啦。就例如我哋嘅一个阳台嘅花盆托盘啦，水培植物嘅容器啦，瓶瓶罐罐啦，又系空调外围嘅一啲积水嘅水潭咧，都系要去重点去。
1: 清理一下，
0: 清理翻。
1: 咁啊，除咗好似我哋嘅小家之外啊，好似我哋嘅大家同樣亦都要注意。喺社區嘅公共區域呢一度，亦都要重點排查一啲嘅屋頂上邊排水槽啊，又或者地下車庫呢啲嘅集水井啊，仲有一啲嘅閒置容器啦，譬如話有垃圾桶啊，又或者有時候啲塑料寶咧，咁啊凹咗落去嘅，咁啊嗰個凹嘅地方咧都會積咗好多。

0: 个水嘅喎。系就系，如果发现问题嘅话，要同物业讲声咯。
1: 或者系其实有时候即系哪怕你自己见到嘅话咧，咁啊顺手
0: 戚
1: 起佢，系啦，等佢射咗啲水去，咁啊再加埋呢个阳光嘅炙烤，咁啊呢啲蚊虫就难以衍生啦啊。
0: 系啊，
1: 咁啊所以咧咁啊喺。雨后24小时咧，其实
0: 啱，即系一个最佳嘅灭蚊期，系
1: 因为加上依家系一个叫夏天啊，咁啊蚊虫滋生啊到处产卵嘅，系啦，咁啊所以咧喺屋企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应该就大部分人都已经系装晒呢个纱窗啦，咁啊瞓觉都用蚊帐，咁啊如果有小朋友屋企咧，咁你话唔喷呢一个驱蚊液，咁亦都可以做好呢一个防蚊嘅措施，咁啊攞把扇啊定时咁样
0: 拨一拨佢啊，
1: 啲蚊仔啊，咁样着啲长袖衫啊。
0: 唔係話屋企有多錢啊，開大嘅冷氣。
1: 係啊，哇！小朋友都驚凍啊，所以咧就你有張涼計，我有過牆梯嚇、我哋為咗杜絕蚊蟲嘅滋生，都係要多留個心眼啦、因為一旦唔小心你俾佢咬咗，無論係呢個燈隔熱又好，機孔肯亞熱都好，咁啊就係真係得不償失㗎啦。
0: 冇錯啊，所以話最後一句啦、都要提醒下大家啦，滅蚊防病啊，人人有責。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都要積極咁響應同配合啊。
1: 冇錯啦，咁啊喺呢個我哋廣告之前咧，送上呢一首啦嚇，慕容雪送俾大家，聽下阿紅霞點樣用掉我啊。

0: 民敲問。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4: 绿水青山共守望，
15: 葵香处处展新芽，
16: 宜业宜居笑开眼。
1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20: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2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1: 心开朗。
22: 剪辑最美风景，
23: 营造最美心情。
24: 旅游叹世界，
25: 旅游叹世界，
22: 让我哋满怀热爱，
21: 奔赴山海。
26: 嗱咁啊，头先啊听咗啦，红霞，你知红霞用掉咗乜嘢？
27: 用掉咗你的心。
26: 唔系，红霞用掉我身边白雪。
27: 哦，
26: 系啊，咁你系咪白雪？
27: 唔系白雪，黑雪。
26: 黑雪添，哎呀，大气有啲污染啊吓，一睇知唔系我哋江门嗰啲空气，喂，江门啲空气好靓，
27: 好靓啊，吹走我啲黑气。
26: 系啊。霞气，即系霞咁一下嗰啲。嗱，你讲起江门空气靓咧，咁啊，其实啲景点啊仲之正。咁啊，讲紧嘅系呢度啦，系我哋赤磡啊华侨古镇啊呢个地方咧，去咗都有两三次嘅我。
27: 你去咗两三次啦？
26: 佢嗱，佢去我去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分别系首先系喺佢未整改，即系唔系整改，未装修。未裝修之前，仲係叫做一河兩岸有煲仔飯嘅時候，嗰陣時係我少年嘅時候。
27: 少年，
26: 少年係十幾歲。
27: 好遙遠啊，冇講。
26: 高二咯，高二嗰個時候去。
27: 仲少年。係，青少年咯。
26: 哦，即係好後生嘅時候。第二次去咧，咁啊就喺佢整即係喺啱啱整好啦，就係第二次我係買門票入去嘅。嗰陣時你會覺得嗰個赤磡佢係整咗一個新景點，但係你話好玩啊，真係唔好玩。第三次
27: 仲未完善，
26: 因為嗰個 經過嗰個機構未入嚟去、去主導呢個地方，
27: 唔、單純就係整。
26: 第三次就真係歌舞昇平咁啊！嗰陣時入去就覺得真係好好玩啊！呢、這個地方
27: 冇錯，
26: 值得再去。
27: 暑假佢個活動都好多。
26: 多，你之前我哋都介紹過佢端午佳節嘅時候咧、又都有包包粽，包完一條粽之後咧，又可以換一條熟嘅粽喎、真係幾好玩嘅。
27: 唔單止啊，我睇到仲有演唱會。
26: 有。
27: 接住落嚟嘅時間，好似嗰個林奕。
26: 康系
27: 系啊，
26: 你框系咪？
27: 框
26: 你咪訪問過人哋嘅咩？
27: 訪問咗又唔記得。
26: 框哥系啦，康系康康康
27: 系。有好幾個係每一個星期好似都有一場。
26: 都有啦。咁、加上依家嚟講咧，赤磡呢個地方係建議大家可以帶住小朋友，即係你話同小朋友講，嗱，你做完暑期節。作業咁啊，爸爸媽媽就獎勵你去帶你去個地方度盡情放鬆下。咁我覺得赤磡華僑古鎮呢個位置呢、這個地方係好適合小朋友一家大細去玩。加上咧，依家嚟講暑天又真係冇之前咁熱㗎啦，已經係
27: 啊，冇錯啊。咁其實佢入邊啊，即係住咗幾區入邊啦，都有好多即係同親子有關嘅一啲嘅房㗎。
26: 有係
27: 好靚，我睇見圖片上邊、小朋友都笑得好開心啊。
26: 係啦，咁喺赤磡嗰度咧，唔使。话下下咧都惊话，哎呀要过马路又有车啊！咁其实成个赤磡都系最大嗰架都系叫电车，
27: 系就系、是、嗰个叮叮车。
26: 你行路可能都快过佢少少嘅，系啦。
27: 嗰个主要系影相啊嘛。
26: 咁加上依家仲有呢一个叫做南洋嘅泼水节。系啦，咁都系盛行当中，咁各位嘅家长都系带住小朋友去赤磡嗰度去感受下不一样嘅夏天啦。
27: 系啊，佢哋精力咁多、肯定要全部嘥下先得，
26: 要
27: 晚上瞓觉先瞓得好。
26: 系啊，咁即系你话，如果我唔去住酒店，我去玩一日嘅话，咁就带备一啲干净嘅衫裤去换啦，咁就会好啦。
27: 冇错，咁提醒一下呢、這个泼水节嘅时间系去到8月30日，每日至少有三场嘅噃。
26: 系啦，咁更多好玩嘅赤磡嘅。旅遊資訊大家都可以關注
27: 翻
26: 啊！江門文旅嘅推文當中亦都好有詳盡嘅介紹啦。咁即係我會建議翻大家，如果係買飛嘅話，可以貨比三家，然後咧就
27: 對比一下幾個平台，
26: 提前少少去訂票，咁就會更優惠啦。
0: 半點報時係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2: 林老闆，新匯金進入豐收季啦！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11: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这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

0: 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为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是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

0: 爱，奔赴山海。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11:36，继续翻翻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
2: 嗯，系啦，咁啊呢一次嘅环节要去到远些少嘅地方行一行咯。
1: 讲下景德镇，
2: 系
1: 讲起景德镇啊，荣荣第一个想法系想到乜嘢咧？
2: 祠咯，
1: 祠啊，
2: 系啊，咁靓，
1: 唔可以碰嘅。
2: 嗯、
1: 可以摸下，但系唔可以碰。
2: 有白色有蓝色。
1: 咁啊，睇翻啦，咁啊，景德镇方面啊，咁啊，都系景德镇市，亦都系起提咗新嘅一个新世界文化遗产。哇，犀利、啊！哦，咁啊，睇翻呢个我哋依家桥都同埋池都啊，呢两大世遗亦都系隔空碰头。
2: 嗯，系啊，成为咗世遗嘅好伙伴啦。
1: 冇错啦，咁啊，睇翻佢景德镇方面咧，亦都系同呢一个开平碉楼。村落啊，亦都系同佢去合力去打造咗呢一个祠业嘅遗址，即系去以后咧就会喺景德镇方面啦，或者喺开平嗰度就会见到一啲景德镇嘅一啲非遗嘅瓷器啦，又或者系用我哋碉楼嘅一个元素咧，以后就会系融入去到呢个景德镇方面。
2: 嗯，冇错啦，即系毕竟呢一啲都系我哋即系两地嘅特色啦，将呢两地嘅特色相互融合，咁啊亦都可以达到一个双赢嘅状态。
1: 系啦，
2: 咁啊，我哋一齐期待啦，当千年嘅陶瓷遇上桥都碉楼，咁啊两大嘅西围隔空碰头，咁啊我相信一拍。肯定
1: 嘅即刻係啊！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暑假方面咧，咁啊，好多朋友就話啦，研學友啦，生活本地都可以去玩玩嘅，咁咪都可以帶大家啦，走進我哋嘅千年橋都潮鄉方面啦，咁啊，將我哋課本入邊嘅故事啊行一遍
2: 一下，
1: 係咪冇諗到咧？課本當中嘅故事都可以有好多可以同我哋啊橋鄉生活有關咧。
2: 嗯，係啦，咁啊，第一個就少唔到嘅就係梁啟超故居啦。
1: 係啦，
2: 呢一度茶坑村咧，鐘哥哥就最有發言。权咯嘛，
1: 去咗好多次啦。
2: 系啊，
1: 我哋
2: 又讲咗好几次。
1: 因为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即系我发现啦，我哋读书嘅时候系未有《少年中国书》嘅呢一啲即系类似嘅课文啦，或者呢啲嘅读本系喺我读书嘅年代去宣扬嘅。但系咧就我最记得嘅一个故事就系我读初中嘅时候咧，咁啊当时咧我哋嘅语文老师咧就同我哋讲一个。故事佢第一堂课就同我讲，佢话嗰阵时咧，佢去到好似好远啊，啲外省读书，咁啊人哋就会问啦，佢话诶你系边度嚟嘅？佢话哦我系新会嚟嘅。佢啲同学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诶。咁梁启超故居系咪梁启超咪你嗰边系咪就系嗰个梁启超啊？个老师就系、是、啊，就系、是、我哋嗰边噶啦咁样。所以你话。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嚟讲，你同佢讲陈眉，佢真应该唔识嘅。但你话讲学术性啊，梁启超公车上书啊，呢一啲嘅有志嘅革命之士，
2: 都会记得。
1: 佢哋会认定咗哦，新会就系同梁启超系划成一个等号。咁啊，因为梁启超以前都话自称叫做梁新会啊嘛，有呢个嘅讲法啦吓。
2: 咁啊，你讲到呢一样嘅话，我寻日又睇咗一篇嘅推文啊，
1: 系
2: 即系好似阿梁启超先生嘅仔啦。咁啊，响翻嚟呢一度嘅时候咧，亦都会专门同屋企人系讲翻呢一度嘅家乡话。咁啊，佢就话爸爸同佢讲过，咁啊响出边嘅话你可以讲普通话，但系翻到屋企嘅话一定要讲翻我哋嘅本地话咁样。突然之间谂到咗呢一件事，
1: 几好，即系起码你知道你除咗个人翻到嚟，其实你个根啊，或者系你真真正正咩叫翻到乡下，即系起码你冇忘记咗乡下话系点讲嘅。
2: 所以你讲到呢一点我都想提醒啊咁多位家长啊，唔好唔记得我哋生活话点讲，即系教育我哋嘅小朋友。
1: 近排亦都喺我哋嘅即系朋友圈啊，或者系喺我哋嘅叫做视频号推文，
2: 我睇到嗰啲咩本地捞啊，
1: 睇住做本地捞，从我做起。
2: 然之后每一次食饭，呢个系烧鸡，
1: 你先死，我再死。跟住就喺度，其实都一件好事，系啦，即系唔睇字幕，即系嗰个细路仔一本正经咁样去讲，
2: 系啊，佢好用心噶啦，
1: 起码真系从佢开始做起啦，但系捞捞地都别有一番。 灣嘅風味，希望就假以時日都可以真真正正咁樣係，無論係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啦，或者我哋嘅方言文化咧，都可以逐步逐步從呢一班嘅小朋友身上去慢慢咁樣推廣起身。
2: 冇錯啦，咁啊，除咗有梁啟超故居呢一度之外啦，咁啊，生活學宮就肯定係少不了噶啦。
1: 係啦，
2: 因為呢一度咧，亦都係廣東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古學宮之一啊。
1: 冇錯啦，
2: 去到嗰度可以感受一下中式嘅美學啦，亦都係暑假人民遊學嘅必打卡之地。
1: 你講起嗱，你同學宮有關嘅課文係咩咧？《論語》。
2: 论语
1: 系因为孔子啊，
2: 哦、
1: 孔子系啦，
2: 系、啊啊啊、
1: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 识噶唔识，唔好乱讲。
1: 系咁讲啊！哇，近排
2: 三人行必有我师人呢一句，冇错啊。
1: 系嘛、啊，五日三省吾身啊。
2: 系啊，我哋响系咪喺度斗多啊？
1: 系啊，即系睇下。
2: 我觉得可能你会赢。
1: 还未忘记老师俾嘅知识，反而咧，近排就睇咗又系一个短片，咁、有个细路女，佢就系、叫做。好似佢系五年级，咁佢姐姐咧就系、准备要开学就系初一啦。咁啊学习课文啊嘛，咁啊就要背呢个《论语》，跟住佢就话啊最搞笑的是什么呢？跟住我家姐喺度背呢个《论语》，我以为同佢系时班啊嘛，咁、我又背啊，咁啊同佢斗背啊，点知咧？啊！我背识佢反而未背识喎、啊，啊！令到嗰个姐姐咧就一筹莫展啊！咁啊，体现出咧，即系
2: 好心嚟养一下佢啦。
1: 妹妹要养一养姐姐啊！
2: 系
1: 啊！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可以啦，去到边度咧？仲可以去到你嘅家乡，
2: 我老家
1: 系你老家，
2: 其实唔系呢度响古井，
1: 系古井，系崖山文化喺古井，唔好睇到崖字或系崖门，都系要行嗰边啦，都系嗰边条路行啦，
2: 系都系嗰条路啫。
1: 咁你去崖门炮台都系喺京古兜嗰边噶啦，
2: 其实系两边都，
1: 两边都可以去，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又可以去下我哋嘅崖门古炮台，去到我哋松原崖门海战文化区，其实讲白咗，其实嗰度就系去过国母殿嗰度啦，即系其实国母殿入口又系嗰條帆船嗰度喺呢邊入嘅。
2: 你講起海戰文化區呢度咧，我突然之間醒起，我以前細個嗰陣去到嗰邊啊，因為生態真係好好啊。然之後見到有條蛇仔，
1: 蛇
2: 係啊，嗰陣時唔識嘅，我以為做咩呢條蚯蚓咁大
1: 嘅？你起身啦，
2: 係啊，佢又喺度咁樣。
1: 黑白相間嗰啲啊，
2: 好耐啦，唔記得咗啦。係總之係有黑色嘅。
1: 哎呀，
2: 係啊，咁啊，然之後後來我老豆咪攞住個樹叉。咁就飛走咗、
1: 哦，飛走咗，
2: 即係佢仲未好大，但係大過條蚯蚓。
1: 係哦，即係小蛇。
2: 嗱、
1: 即係同大家又講一講呢個科普翻一個野外咧，即係有時候你判斷呢啲蛇有冇毒嚇，咁、你睇下佢個頭，通常圓頭圓腦嘅咧都冇乜毒，通常嚇、顏色單一冇乜毒，圓頭圓腦，通常咧個頭咧三角形，總之唔係圓形，即係唔係有個弧度嘅咧，都帶毒嘅。
2: 弊啦，好似我呢一種散光。我睇起嚟佢都好似
1: 你仲要空嗰头埋啊嘛，空嗰头埋。
2: 嚟，你咪好喐，等我睇清楚你啊！
1: 咁样一啖咬咗落去啦，啊，千祈嗱，见到蛇咧就唔好惊。你唔好喐佢，唔搞你噶。
2: 系，
1: 系啦。
2: 咁如果真系发生咗咩事，尽量记住啊，佢系点样一个形态。
1: 即刻攞相机影低佢咩样。
2: 努力啦，你哋尽量啦。但系影唔到嘅话，记住佢系咩形态。
1: 减少呢一个喐动咯，系啊。咁啊，就尽快去到医院嗰度求医。咁啊，仲有我哋嘅生活葵艺咧，可以去到我哋嘅葵博园啦。葵博园第一道门票系唔使钱嘅，大家可以系尽情去感受下，去影相，去影下葵艺。咁啊，毕竟我哋生活葵艺咧，亦都系再。入咗我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一个古老手艺，千年以来咧都系滋养住我哋生活一代又一代人。咁去到我哋嘅一个葵博园嗰度咧，除咗系可以睇到呢个传统嘅晒葵技艺之外咧，仲系可以咧去感受下呢一个匠心啊廖氏家族啊嘅一个火画室。一个精妙所在。
2: 咁啊，讲到葵艺嘅话，仲少唔到讲嘅就系陈皮啦。
1: 系
2: 啊，陈皮文化嘅话唔使深度讲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其实可以去到我哋好多地方，譬如话咩陈皮古道啊，系啊，亦都可以去到。依家时代 ITC 上边都有个道地陈皮。
1: 啊，都有道地陈皮，都可以去感受下。
2: 系啊，系啊，
1: 唔错唔错啊。因为点解明明咁紧张咧？因为近住我同佢之间嘅一个最近嘅地方，
2: 又可以帶我哋屋企嘅連接體
1: 交集啊！哇，嗰邊有啊，快啲去！所以有時候有啲咩好嘢，我又推介佢；佢有啲咩好嘢，佢都推介俾我。咁啊，除咗有尋味之外啦，咁啊，想食好嘢咧，又可以行遠少少啊，去到我哋嘅石板沙嘅一個彈家古島嗰度啦，感受下水上人家嘅別樣風情。
2: 係啊，食下黃魚子啊、河蝦啊，仲有啊，到時候清明時節前後嘅黃沙蜆啦，
1: 都好靚啊，係啦。咁啊，所以啦，呢一個暑假啦，嚟我哋新會咧都可以感受不一樣嘅温度嘅研學遊，亦都可以咧去感受下鄉村帶俾你嘅淳朴啦，以及係佢別有一番嘅韻味。
2: 係啦，咁啊，最後送上一首歌。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嚟到最後一 part 啦，係啊，主要頭先我撳極個掣咧，
11: 都唔想咩，
10: 都唔想俾我講嘢
11: 啊，就係唔想你講咗呢一條信息出去。
10: 係啦，哇，又有好嘢，
11: 最好係得你一個人參加。
10: 嗯，係啦，咁啊，南海心圖開魚節，咁啊，都係首屆刺身大胃王嘅一個爭霸賽又開始咯。係
11: 啦，
10: 好嘢好嘢，咁啊，八月份方面，咁啊，呢個活動係從八月十五號一直去到八月十七號方面嘅，咁啊，呢個南海休魚期啦，咁啊，去到呢個八月十六号十二时就结束啦，哇！即系从十七号开始咧，就已经有好嘢食啦。咁啊，海鲜方面啦，呢、這个价格咧亦都系直接把它打下来，哎，唔错唔错。
11: 系啦，嗱，其實尋日我亦都忍唔住同咁
10: 講咗啦，
11: 係啊，分享咗
10: 再講，
11: 一定要再講嘅，因為覺得即係其實係幾抵
10: 啊！這個價錢方面，頭先同阿榮榮講咗啦，這個活動嘅價錢都幾抵玩嘅，因為咧咁啊，第一屆嘅一個刺身大胃王爭霸賽方面咧，參賽費用每人就僅需99元啊，咁啊，即係99元講白咗就係三分鐘之內就俾一斤啊，即係500克啦，我哋所講嘅刺身俾你食。你食得最快呢啊，即係嘅時間用得最短嘅朋友呢，咁就可以啊，就計時咁啊，第一名咁啊，就有呢個兩小時豪華遊艇包船，限12人、啊、即係你可以帶12個人上船喎、啊
11: 哎、
10: 一小時觀光，一小時靜態嘅體驗海釣。咁啊，仲有呢個亞軍方面啦，就深圖民宿嘅套房一間，再加一晚，再加一小時嘅休閒漁船包船觀光，哇，唔錯唔錯。
11: 咁啊，冠軍同亞軍嘅話，你一個人啊，全家都光榮啊。
10: 咩全家？兩個家庭都得啊，十個人啊。
11: 系啊，
10: 咁啊，季军方面啊差少少，咁就有呢个崖门富西礼包一份，再加千余豪华刺身盘，紧限堂食都好啊。
11: 先你话差少少，其实你系咪即系想将呢个第三名系收入自己？
10: 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区开展爱国卫生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野生地筑牢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支援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为回应暑假孩子看管问题这一民生关切，江门各级党群服务阵地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出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暑期托管服务，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今年暑期江门全市共有396个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开展托管服务，覆盖了85.7%的社区以及阵地条件较好的149个村。7至8月将举办托管班658期，服务学生约2.14万人。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

0: 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综合日媒当地时间27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近期明显下滑。日本多家媒体7月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此前出现明显回落，不支持率有所上升，物价问题成为影响民众评价的重要因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退休人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咧，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嘅罕见病啦，继续系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

0: 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趁华美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穿翻件雨褛先。
3: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2: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3: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5: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5: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5: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5: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县人民游泳池的兴建全过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当时依靠广大群众干部职工街坊参加义务劳动，你挖池我运土，新会县当时用了少量的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新会县人民游泳池起好了，以供大众使用。虽然刚刚起好的时候都十分之简陋，但起码都叫做有个地方供大家游泳。嗱，游泳池就起好了，设施在日后也都逐步完善起身。当时县人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就成立了新会县人民游泳池人民公园联合管理处。一直去到1956年的下半年，会城镇就成立了园林管理处，先将公园的部分管理工作交由镇园林管理处接管。游泳池就起好了，从而亦都推动了当时新会县人民游泳运动的发展。广大的干部、职工、居民也都纷纷学习游泳运动，而中小学校也都将游泳列入季节的体育课必修课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入面，当时会城的中小学生当中，基本就已经扫除了游泳盲。游泳运动技术从解放初期的空白点

0: 经过几年时间的雕琢，一直去到1959年参加了江门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游泳竞赛。新会员当时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专区团体总分冠军。而这个辉煌的成绩，除了是当时党委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教练员、运动员的努力锻炼等因素之外，新会人民游泳池为开展游泳运动亦都提供了物质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建成了新会院人民游泳池以来，时至今日，新会人对游泳的热情只增不减。每年的1月1日，在新会人民游泳池亦都会举办冬泳比赛，每年都吸引了数百名的冬泳爱好者参加，其中亦都不乏来自大湾区各地的冬泳杰将。而最小的冬泳健将在往年纪录来看只得6岁，而最大年纪的冬泳健将则有81岁。自1996年举办第一届冬泳比赛以来，新会区一直坚持每年元旦都举办冬泳比赛，从初初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几百人参赛。冬泳的魅力和全民健身的理念也都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关注，也都被大众认可。目前也都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冬泳队伍当中，冬泳的影响力也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而新会人民游泳池无论是夏季定是冬季都热闹非常，成为我们新会的著名地标之一。那各位，关于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兴建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5: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9: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还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享下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19: 心开朗。
2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3: 广播视频左邻由你知，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编剧振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照演绎，黄师奶由泳泳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余股长由嘉乔演绎。
24: 阿黄师奶买餸翻嚟啦！
25: 系啊，保安强送完个仔翻学，食咗个早餐就去市场买餸，然后就煮饭。唉，我觉得我啊，好似提早步入咗退休生活嘅状态啊！
24: 唔系啩？我觉得你离退休仲有好远嘅、哦。其实好似你咁，可以搵份工做下，咁样咧，个人会好充实噶嘛。
25: 我都有谂过搵工啊，不过依家搵份工适合自己嘅工，唉，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好似我隔篱嗰个大学生咁啊。日日啊，着到成只雀咁样出去面试，晚黑啊翻嚟嗰个样仲残过只流浪猫啊！
24: 你肯定系啊讲紧阿 Jackie 仔啦，我头先见到佢入嚟，成个人垂头丧气咁，听讲又系招聘企业嫌佢冇经验，嗌佢等通知咁、啊。
25: 咪咯，我哋呢啲家庭主妇搵工仲难啊！就好似我咁样，日头要买餸煮饭，下午啊又要接个仔放学，边有时间去搵工面试、啊？
24: 唉，咁又系，人哋啲招聘会又好难迁就你时间嘅。不过啊，我听我侄女讲，话佢上个星期去咗嗰个咩人才夜市，啊话几过瘾。
26: 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7: 全中100分。
26: 耶、yeah! ！
2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9: 夏日蝉鸣，
3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张文辉就跟着济公去咯，行咗一阵间就嚟咗间酒楼外面，济公就话啦：嗱，喂，你啊肚饿嘅，哎，你跟我入去食饭先。两个人入到间酒楼，个伙计呢见到济公只系着一件底衫，后边呢就跟住个着件烂和尚袍嘅人，以为呢两个系嚟乞食嘅和尚啫，就话：喂，和尚，今日冇食剩啊！乜新鲜都唔食啊，要食剩啊！你啊真系乱噏啦你！喂，伙计，你啊咪睇我着得烂啊！禾杆冚珍珠啊！你俾啲心机服侍下我啦，你后面呢个财神爷嚟㗎。张文辉听到济公讲自己系财神爷，当堂脚都软埋唔识行。哎呀，我而家身无分文，衫裤都冇，都系借佢件和尚袍嚟嬲住佢。佢话我系财神爷，我边有钱俾啊？济公系一手拉住佢行。

弟咁孤寒啦、啊。两个人入到饭馆，搵张台坐落，济公就吩咐个伙计：嚟嚟嚟，煎炒炆焗炸，样样整两味嚟啊！价钱不论啦、啊哎，好食就得噶啦。再嚟两壶人参露酒啦。个伙计惊咗上嚟啦，喂喂喂，人参露酒好贵噶啦，一壶酒卖一吊二百钱噶嘛。唉，一吊二百钱啊！平到极啊，平到极啊！我和尚饮嗰啲啊，平时个个都收我两吊四百钱噶。啊，乜呢肉咁平啊？好啦好啦，喂，伙计啊，嚟够四壶喺啦。嗰、那个伙计就半信半疑。喂喂喂，呢、這个和尚啊，疯疯癫癫，系咪靠撞白食啊？咁贵嘢佢都话平，啲饭馆嘅规矩呢？先食后俾钱㗎嘛，又唔敢唔整嚟嘛，只好照办，上菜摆酒。济公呢一味叫个张文辉食啦嘛。嗰、那个张文辉顶定坐到，喂喂师傅，我唔敢食㗎。哈，我睇你呀真係咁靓嘅酒菜你都唔食。师傅，我食完我边度有钱走数啊。嘿，你怕乜啦？你真系傻嘅，你都你食完先算啊嘛！唉，张云辉最多咪挨一餐打，冇乜嘢嘅，唔会打啦，好紧要嘅，至多咪挨佢十拳八脚，至多打到头破血流嗰只。我话你听啊，佢唔敢打断你条腰骨噶，打断要赔汤药噶嘛。嗰、那个张文辉一听就更加惊啦，我师傅啊，我唔食啦，我唔食啦。嗰、那个伙计呢一早就惊住济公冇银俾嘅啦嘛，故此竖起耳仔嚟听，一听到感觉，哇！原来呢个和尚真系嚟白食噶，啱啱就上去报俾东家知咯。忽然间外边两个人冲入嚟，好啊！呢、這个和尚喺度，你害得我哋惨咯。呢两个乜人嚟嘅呢？原来是个捕头柴元禄和杜振英，他两个呢自从离开个青竹蛇王贵那间黑店之后，本来就跟埋济公一起的，至济公呢要去小月村追话云龙，咁啊济公法力无边，行得飞咁快噶嘛，两个捕头啊点跟得上啊？济公就吩咐佢两个喺小月村度会面。点知两个捕头嚟到小月村，等咗成两日都唔见济公面，两个人身上带嘅银两呢，又俾个济公攞嚟沿途周济穷人，使到所剩无几啦嘛。依家一连两日啊，搵唔到济公，两个人身上嘅银两呢就洗清光啦，已经饿咗一日一夜冇食嘢，又冇地方落脚。两个人就一肚气，盲头乌蝇咁乱咁撞周围去揾，逢人就问有冇见到个疯疯癫癫嘅和尚啊？一直揾到呢度，先听讲话有个和尚救咗个人，而家入咗酒楼食饭。柴元禄同杜振英咧就飞快赶嚟酒楼嗰度，一见到济公面就大声嗌：哎呀，你又害得我哋两个惨啦你！济公就骑骑笑，喂喂喂喂，你两个食咗饭未啊？食咗啦，前日就食咗啦，昨日啊一粒米都未落肚啊！啊，你啊叹啊你，啊你两个又系啦，边个叫你哋唔食饭咯？食食食食鬼食马咩？银两都俾你攞去送晒俾人啦，我哋一文钱都冇啊！咁啊！咁你就坐落嚟啦，嚟嚟嚟，一齐食啦，一齐食啦。嗰、那个伙计喺侧边一听，哇，已经系两个白食嘅啦。啊，依家又嚟多两个白食嘅添啊！咁搞法嚟，呢间铺头啊停执笠。伙计就飞快去报俾掌柜听，掌柜就出去报俾东家听，咁啊搵几个伙计入嚟准备捉济公啦嘛。啱啱呢个时候呢，又嚟咗两条大汉，一个系蓝面红胡须，凶神恶煞，另一个都眉清。

木舟白面书生咁样，咁啊唔使问啦。呢、这个就系风里云烟雷鸣同圣手白猿陈亮。原来呢，自从个华云龙走咗之后，马静呢就留雷鸣同陈亮喺屋企多住几日，知佢两个就怕济公嚟揾啊。两个呢就唔肯多住啦，只系住咗一晚。第日一天光就走都走唔切，行咗半日，两个就肚饿啦嘛。嚟到个饭店门口，雷鸣就唉肚饿啦，上饭店食餐先啦。两人一入门就见到济公同几个人坐住食，陈亮同雷鸣两个就只好上前恭恭敬敬行礼。师傅，不如你喺度啊？酒楼嘅掌柜同嗰班伙计呢，啱啱入到嚟想炮制济公，见到雷鸣同陈亮两个衣着整齐，样子威武，又对济公咁恭敬，心中就奇怪啦喎。嗰班伙计就不敢怠慢，只好又过嚟招呼。陈亮又吩咐添酒加菜，济公呢就将救张文辉嘅事讲出嚟。然后就吩咐陈亮，你啊即刻出去外边买套衣服俾张文辉着住先。陈亮就带住张文辉出去，就买咗套新衣服新鞋袜。啊，真系人靠衣装，就佛靠金枪。张文辉一经打扮，嘿，成个风流潇洒俊秀公子。个雷鸣呢又叫多几味菜嚟添。呢回呢张文辉同埋嗰两个捕头呢就放心食啦。食到酒足饭饱，济公就问啦，陈亮，你同雷鸣两个身上有冇银两啊？周仔都俾张文辉啦。陈亮即刻攞咗百两银出嚟，雷鸣呢亦攞五十两俾个张文辉。张文辉呢就千多得万多谢，个雷鸣就摆一摆手，嘿，四海之内皆兄弟，嘿，冇计咁多嘅。几个人就倾咗一阵闲偈，陈亮同雷鸣两个呢就拉侧济公去隔篱一张台。师傅，我两个有件事想求下师傅。嘿，有乜嘢咪讲咯，睇你两个啊，鬼鬼祟祟做乜喎？师傅，你又发下慈悲，念在我哋一场师徒，放过个华云龙系啦，佢系一条好汉嚟嘅，佢有啲过错，知人家已经改啦嘛，你何必成日要捉佢呢？师傅，不如你老人家返返临安好啦。啊，你两个真係好心啊，啊仲紧要为华云龙讲情啊嘛，你哋叫我唔好捉佢，叫我返临安。好好，咁就好易嘅啫。陈亮，你去买一张信纸，一个信封。阿雷鸣，你去柜台处借支笔借个墨砚嚟。两个就照办啦嘛。济公攞起笔就写，啊，佢唔知写乜嘢咁厉害噃，写一句就左望右望，仲用手揞到实，方使人睇到咁。写完啦，就入落个信封度，用浆糊黐到实，就交俾陈亮。嗱、啊，你两个呢就带住我封信，一阵你两个就送张文辉返返龙游院。你去到北门外路边呢有间酒楼叫做汇仙楼，你两个上楼。上楼之后呢，嗱、啊，你一定要揀头一张台坐落嚟，要望到个门口嘅张台，听到吗？坐落嚟之后就拆开我呢封信嚟睇。如果我讲得唔啱，我即刻返临安，唔去捉华云龙啦。陈亮雷鸣就唔知嗰封信写乜㗎嘛，只好一口应承。济公跟住就吩咐啦。啊，我叫你两个送张文辉返去龙游院。如果你两个唔送到呢，两个偷懒俾我知道呢，我攞你两个名，得得得，师傅

嗱、啊，你两个送完张文辉，如果唔去北门会仙楼，我就攞你两个命。诶、啊，得，师傅。诶、啊，如果你去到会仙楼，诶、啊，你唔系坐正门口嗰张台呢，我知道呢，诶、啊，我系攞你两个命。诶、啊，得，师傅。嗱、啊，我呢封信呢。你早打开又唔得，迟打开又唔得，一定要坐落，等个伙计开完茶，你就即刻打开。如果早啲迟啲俾我知道咧，我都攞你命。个雷鸣就话咯，哇，喂，师傅咁多嘢做差件就攞命噶，你有胆你就试下。上一回呢，我就放黄蜂啫，呢回呢我话放斗蛇嚟咬你，等你知下味道。诶、hey, 师傅千祈咪呀，我照足你吩咐做起啦。咁好啦，你两个依家即刻带张文辉走起啦。雷鸣同陈亮即刻找数，然后就带张文辉离开。个张文辉呢就叩头多谢个济公，跟住两个人就去啦。咁呢度去龙游县城呢就不过30里路啫。雷鸣、陈亮、张文辉三个不知不觉就嚟到龙游县。行咗阵，张文辉就话：前面就係我卸下啦，两位恩人入去坐飲杯茶呢。佢两个都话唔得闲唔肯入。张文辉呢就只好多谢过佢哋，自己就返屋企。陈亮、雷鸣呢就即刻赶去北门。果然见到路边有间酒楼叫做会仙楼，里面的厨房砧板敲到噼噼啪啪滴滴答答响，两个人入酒楼直上二楼，就在门口度第一张台坐落。啱啱想叫伙计开茶，就听见楼下有人叫伙计找数。咦，把声咁熟嘅，两个人一望，哦，原来是华云龙同另外两个人。看那两人的样子和打扮不用问了，都是江湖人物，都是江洋大盗。雷鸣刚刚想叫华云龙，陈亮就踢他一脚，咪出声啊你。那时候呢，伙计就开茶来了。陈亮就想起师傅吩咐，伙计一开完茶不迟不早就要拆开封信来看。陈亮就打开封信来看，只见里面有八句说话：不问是非乱交友，为救师兄苦谋求，今夜风雨三更后，赶到北门赵家楼，看师兄真面目，二分自然涌心头。云龙今夜无丑事，贫僧明日返杭州。那雷鸣就不识字的嘛，他在旁边问的嘛，喂，师傅写的乜嘢噶？哎，师傅怪我哋两个不问是非，信晒华云龙啊。哎，他话华云龙今晚要在赵家楼作案，叫我哋两个去亲眼睇下佢个真面目。师傅仲讲啊，如果华云龙今晚唔去作案，唔做坏事，佢听日就返杭州，以后就唔捉华云龙。雷鸣就讲啦，咁啊真係要睇下喎。师傅啊成日都讲话华云龙坏到透，罪大恶极。华云龙呢又话佢只係劫富济贫，冇去做过啲采花杀人之事，都唔知信边个好。今晚你睇一睇就知㗎啦，眼见为实。如果华云龙真系咁坏，我杀得佢。两个人就食咗啲嘢，就即刻落楼去打探下赵家楼喺边度。喺街上一问，原来呢度有个大财主，姓赵嘅，为人乐善好施，个个都叫做赵善人。喺呢个地方就无人不知嘅啦。赵善人就起咗间好大嘅庭院楼房，就叫做赵家楼。雷鸣、陈亮两个呢就照住行人指点，一直就去到赵家楼附近嚟到探路。原来

0: 你个赵家楼系坐落喺兴隆街嘅街尾，附近咧有座小山坡，喺山坡望落去，果然系一座好大嘅庭院，后边系一座大花园，里边奇花杂草，亭台楼阁，十分讲究。花园侧边有三座阁楼，有几个丫鬟喺花园处摘花，摘到花就拎上楼，楼上嘅窗口呢就落住窗帘，隐隐约约见到里面有女子喺度行走。陈亮就对雷鸣讲啦：，喂喂喂，呢度啊真系妇女住嘅阁楼嚟噶噃，今晚我哋就喺呢度敲下，睇个华云龙嚟唔嚟呢度作案。而家就未有耐天黑，唉，我哋喺外边逛下先啦，今晚三更时分再嚟过啦。两个人就行翻出闹市，走到咁逛啊嘛，行下行下，见街上一大堆人围住喺度，陈亮同雷鸣两个就逼入里面睇啊，只见一个年轻嘅妇女披麻大孝，哭哭啼啼跪喺地下，旁边咧企住一个老伯。陈亮就见呢个女子哭得咁惨，就埋问个老伯啊，老伯，呢个女子做咩啊？喊得咁厉害嘅？哦，呢位女子系住喺我隔篱嘅，佢丈夫叫做刘福。刘福呢身子唔好，病咗成年㗎啦，而家都唔起得床。屋企呢乜嘢都卖晒，已经家空物净㗎啦。只有祸不单行，佢家婆啊昨晚病死咗，连棺材都冇钱买。唉，我见佢咁可怜，带佢出嚟求下四方人人君子，做下好事周济下佢啫。个老伯咁一讲，周围睇嘢嘅人呢有啲好心嘅，就揞钱就嚟想周济个女子。啊，点知有个人嘴多多喺住讲啦，诶，都真系唔系嘅，咪想讲嘅，呢个真定假噶？诶，有啲人啊，专门装成咁样嚟呃钱噶。哈，呢个人真系好讲唔讲啦。佢咁一讲，嗰啲想揞钱嘅人咧就即刻收住手啦嘛。陈亮见到咁啊，心中不忍，就对雷鸣讲：，喂喂，兄弟，我睇呢个女子咁可怜，唉，我哋两个做好事周济下佢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上半年我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上半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多项核心指标实现稳中有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6.09，较去年同期改善7.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3.4%，PM2.5浓度同比改善9%，一至五月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前20位。今年春季，我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88.2%，位列珠江口6市第一。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保障。近日，2026年江门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顺利完赛。赛事汇聚全市跳水小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江门青少年跳水项目扎实的后备人才储备和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比赛共设41个竞赛项目，覆盖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员参赛需求。经过3天激烈角逐，各组别赛事全部顺利收官，团体排名正式出炉。新会区凭借稳定而出色的整体表现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彭江区和鹤山市分获第2名和第3名。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

0: 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2: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10: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0: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0: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0: 冇错，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

0: 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来到我们家 D

咁娱乐一点到三点钟，唔系呢个时间继续有家乔陪伴大家，开启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声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咧，关注咗未咧？咁记得可以搜索一下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一齐进行互动啊！嗱，就喺今日早上时间九点十二分啊，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咁啊就喺新会区气象台方面咧发布咗出嚟啦。咁啊，目前嘅一个嘅未来嘅一个钟数当中咧，两钟仍然会降雨持续啊。咁呢段时间都要注意防雨。咁呢个黄色预警信号咧，目前咧仲系未有话降落嚟嘅，所以咧大家出行嘅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留意都系咁样噶吓，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咧嘅好神奇嘅一个现象咧，就系、是、原本可能系白白净净冇乜云嘅，突然之间咧就会有一阵嘅过云雨啊。咁啊而家嘅一个状况底下咧，就好似个天帮我哋加咗一层嘅滤镜一样。有冇试过一个嘅靓丽画面咧？就系、是、咁样嘅一个过云雨过后啊，可能加咗一层嘅滤镜之后咧，就好想攞手机去影低佢。而呢一个画面就系、是、好多人都想一齐分享嘅画面。可能系你自己亲眼见过嘅，亦可能系人哋发俾你嘅一个靓到窒息嘅日落，一次旅途上边嘅风景，一个令你心头一震嘅笑容，定系边一个系你呼吸可以决定到嘅画面咧？

每一个靓丽嘅画面都可能会引起你嘅分享欲，而天气就系呢个触发画面嘅开关。喺落雨天，可能你会好自然咁谂起喺街角屋檐底下一齐去避雨嘅嗰一个，而喺大雾嘅朝早咧，可能你会幻想自己身处一个神秘嘅仙境啊。而今日嘅呢一种啊，偶尔出现阵雨嘅状况啦，会分分钟令你谂起某一个中意嘅卡通或者某段旋律嘛。如果用一幅画去形容你嘅心情或者你最近嘅状态，呢幅画面会系点样嘅呢？嗱，可能会同天气有关，可能会系你记忆入边每一个嘅场景，天马行空都冇所谓噶。喺呢个心中独一无二嘅佳作，你可以嚟到我哋嘅留言区，话俾我哋知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画面咧？

嗱，咁啱啱都喺我哋嘅视频评论区睇到一个嘅消息啦，咁啊就嚟自我哋乱我心啊，咁啊就话可唔可以讲一讲啊？电视剧《薰衣草》当中一个扮演者咧，咁啊就系小童呢个角色嘅扮演者。嗱，呢位演员嘅名叫做王建龙啊，可能好多人对佢嘅名字都系比较陌生嘅，但系咧就好记得佢喺《薰衣草》入边嘅嗰个阳光开朗嘅小童呢个角色。咁啊，嗰阵时嘅佢就好似戏入边嘅角色一样啦，带俾人一种好温暖、好治愈嘅感觉啦。咁啊，喺佢嘅演艺生涯当中，其实远远都唔止话净系呢一个角色咁简单。喺2001年12月6日啦，佢凭借呢个角色开启演艺生涯，去到2002年接连啦参演咗奇幻剧《第八号当铺》，之后咧就接连出现咗《雪地里的星星》啊、《麻辣女友》啊同埋《乒乓》等等嘅作品。咁啊，点解今日会提到佢咧？咪就系因为喺7月26日嘅时间啦，咁就收到一个非常之令人震惊啦，并且系惋惜嘅一个消息啦，就系王建龙咧就离世，享年43岁。生前正在拍摄紧《百味人生》啊，咁啊，截至到当日咧，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啦，详细嘅死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其实除咗拍剧之外，佢仲试过向大银幕发展啊，咁啊，亦都做过节目嘅主持啦，展现咗个多元嘅才华。

后来他慢慢淡出了幕前，将重心转到幕后和其他的商业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讲，代表着一个青春的记忆符号，那个年代的歌，那个年代的剧，和那个年代的笑容。虽然他离开了，但他在银幕当中留下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笑容都永远留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这个时间也都带来一首来自这部剧当中的歌曲啦，都是送给他，希望将这首歌的时间去记住这一位的老朋友。

一齐进入忘我嘅状态。呢一首嚟自 Andy 嘅《忘我精神》啊，继续呢一 part 嘅时间带俾你。等阵我哋嘅歌单啊，有好多好多好多经典嘅歌曲霸占个歌单嘅同时啦，我哋都唔应该遗忘一啲啦，佢哋嘅沧海遗珠啊，《忘我精神》嚟自刘德华嘅一首歌，希望可以走进你嘅循环歌曲。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

其实每次听到关于演唱会的评价，一啲嘅反馈，如果佢一啲唔好嘅声音都系集中喺音响方面，或者系场地，或者系主办方，咩都好，唔喺歌手本身咧，我觉得呢样嘢对于现场嘅听众嚟讲咧，其实佢系一件即系已经唔算系一个特别大嘅问题啦。最惊就系歌手嘅状态出咗问题啦，而喺演绎嘅过程当中冇办法去完整咁去表达佢自己的情绪。嗱，毕竟歌手佢唱歌嘅过程咧，佢系有个耳返嘅，咁啊耳返上边嘅声音如果系冇问题嘅话咧，咁佢整个状态、整个演绎嘅水平咧，其实唔会受到太大嘅影响嘅。咁啊，只不过咧就可能出边嘅听众啦，即系现场嘅观众嚟讲咧，就会差少少。但我哋去參加現場就係咁樣噶啦，每一次都唔一定係會做到 CD 咁嘅。如果做到 CD 咁，點解唔直接聽軟件咧？係咪？我哋去現場就係想要感受呢一種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佢點樣去應對？

咁你話萬一演唱會嘅中途咧，先發現音響嘅問題，現場有冇辦法去補救呢？其實行業入邊有大量嘅真實案例嘅，只要主辦方同埋歌手團隊應變到位，即時去調整設備、安撫觀眾咧，係有機會去扭轉一個負面嘅印象，甚至會將意外變成一個專屬嘅舞台回憶嘅。嗱，比如喺之前時間啦，張傑嘅南京演唱會啦，就遇到過全場嘅音響斷電，佢用七分鐘嘅臨時控場就足夠出圈噶啦，點做呢？嗱，佢啊先同呢個全场的观众90度的鞠躬道歉，跟着清唱逆战，没有任何的伴奏，靠唱功带动全场万人大合唱。设备修复之后，他主动加唱两首额外的曲目去补偿观众，全程还幽默地调侃设备的故障，去化解负面的情绪。还有就是陈楚生的某一场巡演，主控的音响在中段时间突然间系统死机，全场杂音严重，第一时间就叫停了乐队，走到台边跟观众清晰讲明故障的原因。 LED 屏就同步弹出这个设备维护的提示，工作人员还同步向看台的观众去派送饮品。整了12分钟的，其实中间有一个维修期，全场一起去合唱他的代表作《有没有人告诉你》，氛围反而更加温馨。然后音响修复完成之后，主办方直接宣布延长20分钟的演出，额外加唱未收录的歌单的原创曲目，散场还送回一些纪念周边。所以事后社交平台几乎就没怎么吐槽音响的内容了。观众还说团队态度诚恳，意外变成独特的回忆。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 98.3新会电台，
9: 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上半年我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上半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多项核心指标实现稳中有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6.09，较去年同期改善7.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3.4%，PM2.5浓度同比改善9%，1至5月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前20位。今年春季，我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88.2%，位列珠江口6市第一。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保障。近日，2026年江门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顺利完赛。赛事汇聚全市跳水小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江门青少年跳水项目扎实的后备人才储备和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比赛共设41个竞赛项目，覆盖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员参赛需求。经过3天激烈角逐，各组别赛事全部顺利收官，团体排名正式出炉。新会区凭借稳定而出色的整体表现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彭江区和鹤山市分获第2名和第3名。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

0: 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室内象台发过嚟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3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5%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30号有强降雨的过程，展望31号到8月3号，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嘅，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大家呢段时间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啦。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7: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6: 吓、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7: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11: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10: 嗯，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1: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0: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1: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0: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4: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嚟到两点钟嘅加点娱乐，继续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喺呢段时间有一个嘅人物咧，相当吸引啊！点解咁讲啊？因为佢嘅热度好高好高啊，全网嘅讨论量咧系突破8亿嘅。咁但系咧，佢唔系一个真人。咩回事呢？原来是两个 AI 演员啊，比内娱嘅一个代爆艺人咧仲火啊，霸榜足足8个钟头。咁就系嚟自于一部嘅12集短剧啊，叫《被裁掉的女孩》。咁呢一部嘅短剧咧就冇大牌嘅真人演员，冇大厂嘅掉钱宣发，成班嘅主演全部都系 AI 虚拟人嚟嘅。

总播放量直接冲破2亿。女主角呢就叫方桃子，男主角叫周以恒。两个的社交账号运营够一个月，粉丝加埋突破500万，热度打赢了很多重金包装的新人。好多观众呢睇完呢部剧之后先反应过嚟啊，话原来呢个屏幕入边有情绪有故事感嘅主角根本就唔系真人。嗱，以前我哋睇咩 AI 嘅视频都会吐槽㗎啦，表情好僵硬啊，眼神又好空洞啊，咁样好似戴住面具演戏。但係呢一次嘅呢部剧呢，好似真係可以打破咗呢个黑板嘅印象喎。角色细微嘅委屈、不甘、开心、微表情，全部做到好真实啊，完全唔出戏啊！好多网友留言就话啦：，哇，唔通 AI 真系有机会替代呢个普通嘅演员？单条嘅评论收获咗60000+赞啊！咁或者阵间我同大家讲讲咧呢部剧集嘅爆火嘅核心系乜嘢啦？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主题，令到咁多人都去关注，仲要去纷纷留言或者系推荐自己身边嘅朋友去睇啦。喺我哋听下一首歌之前，你都可以搜一搜啊。呢部剧叫做咩啊？被裁掉的女孩啊，系被裁掉的女孩，应该讲职场嘅吓。所以大家去睇睇呢一部嘅剧啦，然后再听听我讲嘅系同你感受系咪一样？

嗱，我讲呢个资讯嘅时候，我咧就去瞄咗一眼嘅，系真系都好自然啊！而家 AI 嘅短剧真系可以咁劲啊！不过咧，剧集好睇咧

呢个就系其次嘅啫吓，点解会发酵到而家呢个热度呢？佢最独到嘅打法就系将主角当成真正嘅艺人去运营啊，唔净只系话剧集嘅宣传咁简单。方桃子同埋周以恒啊，咁啊各自嘅一个号啦，其实而家粉丝量咧都不断飙升紧。两个 AI 角色啊，各自开呢个独立嘅社交账号，以第一人称去更新日常嘅 vlog。咁啊，煮下早餐啊，诶，屋企执下嘢啊，啊，运动健身啊，或者夜晚黑同你倾下偈啊，咁样啊，完全脱离剧情嘅，就好似普通人分享生活咁样。咁啊，呢种嘅无虚拟同现实嘅边界，好多 fans 好似追真人偶像咁样去打卡，去蹲佢嘅更新，仲衍生一啲 CP 粉啦，吓仿妆嘅热潮啦，咁样咩方桃子齐刘海仿妆啊，咁样呢啲词条都冲上热搜。咁导演啊，飞咧都好识应对呢个舆论嘅。早前有人质疑咧，就话呢个角色方桃子啊撞面另一个嘅真人，咁啊佢好快出面啦，回应咗呢个争议。剧集坚持咗两日一更嘅高频更新啊，持续留住观众嘅注意力。沉浸式追剧再加追星嘅双重体验啊，呢个就系传统真人短剧完全做唔到嘅新鲜感。系啦，呢部短剧爆火啦，咁啊俾到影视圈一个警钟啦，敲响警钟添啊！成个行业嘅成本结构咧，将会彻底改变噶啦。传统嘅真人短剧啦，至少都系二三十个人先可以组成一个剧组啦，拍摄一两个月啦，成本喐下过百万。但系呢一部嘅《被裁掉的女孩》核心团队咧，净系得三个人噶，单集嘅制作咧需要两到三日嘅啫，总成本啊唔够传统短剧嘅十分之一。只要屋企系有电脑识技术，你同埋识编故事嘅普通人都可以做呢个影视剧嘅创作者，真系可以做到一人一剧组噶啦。嗱，而家唔单止系内地啦 ，TVB 方面咧都开始试水全 AI 生成短剧噶啦，用虚拟人做主演，行业洗牌真系可能开始噶啦。好多青年演员咧都反映啦，而家咧戏越嚟越少啦，所以你都明白点解佢哋咁多走去开演唱会啦，系真系唔系因为佢哋唔够认真啊，系冇人揾佢哋拍戏啊。当然啦，咁呢一种嘅状况咧，就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先啦吓。AI 短剧虽然系越嚟越真吓，但系亦都系因为佢越嚟越真啦，先显得真人嘅演戏越嚟越应该值得我哋去珍惜嘅啊。所以未来嘅拍摄方面会点样呢？就好似我哋话啦吓，影相而家都越影越好啦，即系嗰啲设备啊，越嚟越劲啦，嗰啲咩数码影像啊，都越嚟越更新啊，嗰个设备技术啊，各方面都越嚟越好啦。但系总会有人咧，就系中意用胶片去影相嘅，喂，嗰一种嘅质感，嗰一种嘅独有嘅感觉咧，系完全冇办法去被取代嘅。嗱，再往即系时间再往前再推一下，以前未有影相机嘅时候，我哋系点样去记录画面噶？我哋梗系用画画啦，系咪？咁所以影相机嘅出现，都唔会代表画呢个嘅技术或者呢一个嘅工作呢一个嘅方面系完全被取代噶，依然会有好多优秀嘅画家系被我哋记住，并且而家都好吃香。一幅嘅画卖到几多钱啊，拍卖到几多钱啊，我哋都真系每一个数字我哋都而家都可以见到嘅。所以你话 AI 短剧完全取代真人咧，一啲都唔现实。但系真人演员嘅未来应该点样去行咧？自己点样去提升演技啊？定话点样去捉住我哋观众嘅更多嘅目光咧？咁呢样嘢咧就值得我哋思考啦。

0: 面有个小朋友，
1: 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

0: 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等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9: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9: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新会电台，
1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日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1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2: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税务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
0: 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6: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6: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6: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舒缓嘅音乐节奏啊，墨尔本的翡翠喺热辣辣嘅天气当中，听下呢啲歌曲咧，都系特别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噶吓，蔓延住我哋整一个嘅生活节奏。咁啊喺呢段时间落住阵雨嘅话咧，咁啊气温肯定系冇咁高噶啦。咁啊但系咧，如果一旦呢个雨一停咗落嚟啦，咁啊广东嘅高温天气咧，真系可以成为咗好多人嘅独有体验啊。咁啊尤其有唔少嘅外地啦，或者系港台嘅歌手咧嚟到我哋大湾区开 show 嘅话咧，都会觉得好热好热，顶唔顺咁滞啊！爆出咗好多出圈嘅搞笑名场面，今日同大家喺节目时间去细数一下。近期热度好高嘅曾沛慈啊，喺广州嘅户外音乐节啦，直接俾网友就改名成为系曾沛慈啊，咁啊，因为用普通话咁讲啦，曾沛慈咁样呢个曾，其实有差唔多咁样嘅发音啦。咁佢将佢嘅姓就改成呢、这个蒸笼嘅蒸啊，因为广州当时嘅体感嘅温度咧，冲到43度啊，露天嘅场地冇遮挡，加上舞台射灯嘅持续空效啦，咁啊，佢嘅着住呢个嘅轻薄嘅碎花裙啊，吊带裙啦，连唱咗十几首嘅全开咪嘅歌曲，全程啊不停咁样又唱又跳啊，又喺度跑又喺度喐。所以咧，见到佢啲汗咧就好紧要啊！顺住佢块面啊、颈啊同埋个背脊咧，一路咁流落去。咁啊，件礼服咧直接就系浸到咧就贴晒身咁紧要咁紧要嘅。咁啊喺镜头影过去嘅时候咧，就变咗反光咁嘅款，好似自带嘅水光机。唱到中段啦，佢嘅眼尾嘅亮片咧，同埋粉底咧，都全部融开晒啦。咁佢又好幽默咁同台下嘅粉丝讲咧，就话：，我今日嘅专属限定妆容咧，就系广州嘅蒸罗水光机啊，咁样。咁啊，仲有一边抹汗咧，一边同啲观众讲就话啦：，我唔系喊啊，我真系咧系因为流咗好多汗咧，成场落嚟啦，自己就话。足足流咗成公斤嘅汗添啊！片段咧网上刷屏啊 ，fans 一边心痛一边就笑佢啦，话俾广东嘅湿热天气蒸熟咗咯。咁仲有就系凤凰传奇啊，咁之前嘅佛山大型拼盘演唱会都上演咗同款嘅爆汗画面。阿玲花同埋曾毅啊，演出嘅一个衫咧就唔似话刚才阿曾沛慈咁样可以着得咁清爽啦。嗱，佢哋通常咧都系一系礼服，一系就曾毅咧就系着西装噶啦嘛。咁啊面料嚟讲咧都好厚重嘅吓。舞台上面每唱完一段咧都要停低抹一抹汗。乜真系唱几句咧，都要揈一揈佢啲头发啊，因为成头湿晒啊，成块面咧油光满面，粉底咧直接就黐到件衫领嗰度嘅。咁啊，玲花嘅一个长裙咧就吸满晒汗水啦，行起身咧都好重啊。喺 talking 嘅环节咧，佢哋就话啦，行遍咗内地好多嘅场地，好多嘅城市开唱，唯独广东呢一种嘅天气咧，就真系非常之紧要啊！北方咧就系干热出汗会风干，嗱广东呢边湿气重啊，汗水一流出嚟咧就会黐住皮肤散唔开嘅，所以成个人咧好似俾湿布裹住咁样去焗住。咁仲有边啲歌手又遭遇过咁样嘅情况咧？我哋阵间话俾你知啊！

啊，你广东开演唱会啊，咁啊真系好热啊，咁啊尤其夏天呢个时间，咁啊好熟悉嘅一位歌手薛之谦啦，喺深圳嘅巡回场都堪称系经典嘅花妆名场面。咁啊呢个花咧就系成面花嘅花，佢标志性嘅一个小丑妆容咧就化好一个好精致嘅红白底嘅底妆，咁啊眼线啊咁样啦，原本都系好有氛围感嘅。结果舞台高温咧焗唔够半首歌，佢个粉底咧全部溶晒啊！咁眼线咧又全部化咗啊！黑白红三种嘅颜料啊，就夹住呢个汗水啊，顺住块面咁流落嚟啦，即系好似呢个小丑嘅花面啊！佢中途咧睇见屏幕上边嘅自己嘅样，就当场咧同全场嘅观众调侃就话啦：，哇！咁熱嘅吓，仲临时改歌词吐槽闷热啊！当时呢一段嘅片段咧直接冲上热搜。其实点解广东演唱会会特别热呢？嗱，外地歌手个个叫苦啊，核心就系岭南嘅独有嘅高温桑拿天啊。嗱，广东嘅夏季湿度常年85%以上，嗱出汗之后咧，汗液冇办法蒸发，就会形成一层嘅水膜裹住我哋嘅皮肤，体感嘅温度比实际气温会高好多。咁如果系露天嘅体育场咧，就冇空调，仲要加上系太阳同埋灯光嘅双重加热，就算系室内嘅体育馆啦，几千上万嘅观众接埋一齐啦，人体散热叠加。空调的一个冷气根本就压不住温度的。舞台的区域又不可以开大风扇，因为怕吹到歌手的耳返影响乐器的收音，这样所以艺人就只能硬顶这个高温的。现在很多的歌手团队学精了，来到广东开 show 提前做足这个降温的准备，比如说在舞台的侧边就摆一些大型的冷风机，准备大量的吸水毛巾，全套的防水防汗的一个池装的彩装，中场的 talk 呢就特登是延长一些休息时间，给歌手是补下水啊，降下温啊，这样。不过虽然是又焗又热啊，广东的歌迷的热情完全是不减的，就算自己是成头大汗成身汗啊，全场大合唱啊，应援的氛围呢永远到位啊。好多歌手都话啦，再辛苦都抵啊，因为来到大湾区的观众的热情呢是足以抵消晒所有的闷热的煎熬。唔知心机旁边嘅你有冇试过睇 show 嘅时候咧，热到顶唔顺咧？边位歌手嘅高温爆汗嘅场面咧，你印象最深刻咧？

各种娱乐圈当中的趣事啊，咁啊，好似外地歌手嚟广东开 show 嘅一个湿身大法啦，吓，仲有我哋好多嘅剧集当中嘅有趣嘅故事，喺今日嘅家电娱乐当中同大家系一一分享。希望我哋嘅家电娱乐会有更多嘅朋友啊，持续喺呢一刻嘅时间分享自己嘅一啲嘅想法啦。乐坛嘅热话、院线嘅新片、本地嘅信息咧，都系第一时间话俾你知啊。关注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我哋咧可以一齐喺每一次嘅节目当中去进行互动，睇下你睇演唱会嘅经历系点样，睇下你心水嘅歌手同埋理想嘅音乐话题系乜嘢。最后送上今日嘅 ending 嘅一首歌啊，拣咗王菲嘅首《蝴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0: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昼三点，
6: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6: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7日，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上半年我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情况。上半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多项核心指标实现稳中有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6.09，较去年同期改善7.9%，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3.4%，PM2.5浓度同比改善9%，1至5月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前20位。今年春季，我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88.2%，位列珠江口6市第一。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100%，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生态保障。近日，2026年江门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顺利完赛。赛事汇聚全市跳水小将同台竞技，展现了江门青少年跳水项目扎实的后备人才储备和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比赛共设41个竞赛项目，覆盖甲、乙、丙、丁4个年龄组别，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运动员参赛需求。经过3天激烈角逐，各组别赛事全部顺利收官，团体排名正式出炉。新会区凭借稳定而出色的整体表现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横江区和鹤山市分获第2名和第3名。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日至8月2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呢都要在自己能力

0: 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6: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9: 好啦，嚟到7月28号吓，咁啊，晏昼嘅3:06啦，尾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当然啦，亦都有思恩咧，同埋海林咧就陪伴住大家。
10: 是啊，咁啊，其实亦都要系先带嚟一个嘅天气方面嘅提醒啊，吓，咁啊，头先咧就系2:53嘅时候啦，咁气象部门咧就系发布咗咧就话，目前呢个强降水云系已经系移出我哋区啦，咁新会区气象台啦，咁啊头先亦都系解除咗我哋嘅新会区暴雨预警信号，啊，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噶。
9: 咁啊，其实嚟紧嘅听日同埋后日咧，我区都有一个嘅强降雨嘅过程，咁啊，展望31号到8月3号咧，雷雨。雨仍然就比较频繁啦，咁啊局部嘅雨水系比较大咁，所以都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雨、强降雨以及咧就系其引发嘅次生灾害。
10: 系啊，那天气咧其实呢段时间都真系非常嘅唔稳定啊，咁啊特别咧就系大家暑期出行啊，咁啊真系要注意咧就系一啲天气方面嘅状况吓。嗱，咁啊仲有嘅咧就话近期呢个降水咧就频密咯，咁啊呢啲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啊，咁所以大家咧就系出外去游玩嘅时候啦，咁亦都要特别注意啦，因为一啲嘅地质灾害系具有一个滞后性嘅，所以大家咧都要提高下警惕噶。
9: 有时候我哋经常都讲啦，山洪滑坡系咩意思呢？其实咧就系指由于因为暴雨啦，咁啊冰雪融化或者咧就系难同设施溃缺等原因啦，响山区嘅沟渠啊或者系溪沟当中咧就发生一个嘅暴涨洪水，引起嘅呢啲灾害咧包括会有山体滑坡啦，山体嘅崩塌啦、泥石流啊，称之为咧就是山洪地质灾害。
10: 我哋睇翻咧，就系发生滑坡之前啊，滑坡前缘嗰啲嘅土体咧，佢会系突然之间强烈咁咧，就系上涨鼓裂嘅吓，咁或者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咧，就系局部嘅滑塌，甚至乎咧就系规律排列嘅一啲嘅裂缝，咁地下水咧亦都会产生一啲嘅异常，咁例如咧就话沿住呢个挤压裂咧，就系溢出形成呢个湿地，咁泉水剧变咧就系亦都系即系个泉水咧就会突然之间咧就变得混浊啊咁样，咁如果你真系不慎遭遇一啲嘅滑坡嘅情况，咁当处喺呢一个嘅滑坡体上面嘅话咧，咁感到哇呢个地面有变动啦，咁就要用最快嘅速度啊吓，咁向呢一个山坡两侧稳定嘅地区咧就要逃离啦，咁向呢个嘅波滑坡体嘅上方或者咧就下方跑咧都系好危险嘅，咁见到边度系最平静冇咩喐动过嘅位置，你就向嗰个方向跑去就啱噶啦。
9: 咁希望咧就我哋不定期咁样同大家咧就系讲呢一啲方面嘅知识，咁、令到大家咧吓咁啊，万一当你遇上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咧，都识得点样去保护好自己，
10: 增强下啦，就系、是、一啲嘅。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好啦嘛，暑假咧亦都系过咗一大半时间啦吓，咁啊细路仔咧亦都系即系喺呢个悠长假期当中啦，咁啊亦都有去游玩过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就有一啲嘅小朋友就系放喺一啲嘅托幼机构嗰度啦吓，或者一啲培训机构呢一度吓，咁啊但系都要有一啲嘅身体情况咧需要注意啦吓，咁啊就系健康问题啦，咁啊。中国广东省

0: 省疾控预防中心咧，就同大家建议下啊，就喺呢一个嘅暑假嘅过程当中，有一个温馨嘅提示。
1: 嗯，其实咧，即系未好讲到咧，就系即系话呢个假期咁快话过咗大节啦，即系好多朋友仔啊，佢哋嘅假期先开始嘅啫。系啊，因为有一啲嘅暑期作业噶嘛，我发现咧有啲有规划嘅同学仔咧，佢哋都会系将自己个暑期咧就系分好多个阶段嘅，咁啊，譬如话有一个完成嘅。自己嘅學習嘅計劃嘅階段啦，咁有一個咧就係、是旅行嘅階段咁樣嚇，咁啊會分唔同嘅階段咧就去完成唔同嘅目標，咁啊非常之好嘅。咁啊為咗咧就是、幫助我哋小朋友度過一個平安快樂充實嘅假期嚇，咁啊其實咧都有一份嘅暑期健康温馨提示咧，俾各位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咧就去閱讀，同埋咧就係、是、共同去踐行。因為呢一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嘅假期啊，咁啊而家先話七月啫，嗱仲有八月份噶嘛嚇，咁啊仲有個幾月嘅時間咁啊。即都有个月嘅时间，个零月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唔能够掉以轻心，真系要系好好咁咧，就话由家长系去牵头啊，咁啊帮助我哋小朋友咧一齐去规划，点样咧就是、安全度过呢一个暑期嘅。
0: 首先咧就系要防范有一个嘅隐患啦吓，咁啊需要关注六类嘅意外伤害。咁啊第一咧就系防溺水吓，每一年都讲噶啦，严禁咧就细路仔去水库啊、河沟啊、湖泊啊等一啲唔熟悉冇安全设施嘅水域嗰度游泳。或者玩未成年人游泳必须有成年人咧就陪同，咁啊选择正规嘅游泳馆，并且咧就有救生员嘅一个视线范围内咧就活动。教育细路仔咧，如果遇到他人溺水啊，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样去落水施救吓，应该大声呼救或者拨打110120，利用竹竿啊、救生圈啊等工具咧就系间接施救。
1: 嗱，啱啱咧就系呢一个7月25号咧就系呢个世界防溺水日啦，预防溺水啊，咁啊其实都真系提醒我哋每年啦都真系喺不定期咁啊假期开始即系未。开始啊！我哋已经系透过我哋嘅呢一个嘅媒体啦，我哋嘅电台又好啊，或者咧就我哋一啲嘅微信公众号啊、平台啊咁啦，就系、是、不停咁去呼吁宣传，大家咧提高呢一个嘅防溺水嘅意识啊吓。咁啊，希望各位家长同埋各位嘅同学仔咧都要重视啊。咁啊，仲有咧就除咗防溺水之余啦，仲有一个防坠落以及跌倒啊。嗱，其实咧屋企嘅细路仔啦，咁啊佢可能即系会触及嘅一啲嘅窗户啊、阳台啊，咁其实都建议大家咧就安装好嗰个防护装置，咁啊，比如咧就系嗰个嘅窗户嘅限位器啊、护栏啊，咁特别有啲比较低龄嘅细路啦，咁啊，避免咧就系安装嗰啲横向嘅栏杆，咁啊，以防咧就借力攀爬去翻越，咁啊，同时之间咧亦都系确保喺紧急情况之下要能够逃生吓，咁啊，及时去清除屋企嘅地面啊、台阶上面啦，容易咧就系话棘亲嘅呢个物品啦、呢啲杂物啦，咁啊，以免咧就系造成一啲咁样嘅即系话
0: 伤害啦、
1: 啲意外啊吓，咁啊，即系要保持一个地面啊，唔好湿滑，咁啊，以防一啲意外咯。
0: 咁啊，防止咧就烧伤烫伤啦，好似一啲热水壶啊、电饭煲啊吓，咁啊热汤碗啊，呢啲就装热物嘅容器咧，要放置响一个平稳嘅地方吓，咁啊容器咧就将呢个把手朝内，远离咧就系台边啊，咁啊台布咧应该固定好，避免细路仔咧拉扯吓。同细路仔冲凉嘅时候咧，先去要放冷水，再放热水，咁啊入水前咧先试好这个的温度，万一烫伤就要牢记冲、脱、泡、盖、送五个自决，不可以就说搽一些豉油啊、牙膏啊，就觉得OK 的了，因为你咁样嘅操作咧，可能会加重佢嘅伤情，影响呢个判断。
1: 系啊，嗱，咁就仲要预防啦，譬如话居家方面啦，就预防一啲嘅触电啦，咁要教识细路仔去拨打呢个火警119，记住逃生嘅线路。咁啊，仲要咧就系防止一啲嘅锐器啦，就系即系一个咁样嘅刺伤啦。咁以及咧就话外出嘅话咧，亦都要预防咧就呢个交通意外嘅发生。咁特别咧就系细路仔啦吓，咁呢一个过班即系走。这个行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这个斑马线，不能够闯红灯，以及不要低头看手机。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呼吁过大家，因为现在就说在一些这样即交通路口里面，不少的意外其实都是发生在就行人是低头看手机而没有留意到马路方面的一些危险的状况的。这个真的要无论家长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都要注意。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有件嘅事情咧，亦都希望大家要留意啦，因为今日已经系嚟到28号，咁啊，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截止时间咧，就喺7月31号吓，咁啊，所以大家将你如果手头上仲未去进行抽奖嘅发票咧，就记得咧就要完成呢一个嘅抽奖嘅过程啦，吓。
3: 嗯，话唔定咁你就系你啦，系咪啊？咁有啲朋友咧，之前咧一段时间啊，经过熟练嘅操作之后咧，咁都通过呢个云闪库啊、京东平台啦，完成发票上传核验，并且咧就参与抽奖。嗱，成个过程咧都系非常之丝滑嘅吓。咁啊，预期未有完成呢个抽奖嘅发票咧，就会冇办法再参与抽奖噶咯。咁啊，活动结束之后咧就唔再受理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呢个期限啦。咁啊，都要知道吓。咁啊，而且嗰个上传发票系有啲嘅即系审核噶嘛。咁啊，你唔能够咧就话压哨啊咁样啊，要提前啲时间吓。咁啊，喺呢个活动截止期之前啦，咁啊奖金咧就提前发放完毕噶啦，咁啊而且活动咧亦都会即系话即系自然就结束啦，到咗日期吓又唔会再另行通知啊。其中咧就嗰个即开即奖持续至到活动结束，咁啊第六期嘅月度抽奖咧就会系7月下旬咧就开奖。咁啊凡系之前7月1号到20号上传系统参与过呢个即开即奖，而且符合条件嘅发票咧，亦都会自动纳入第六期开奖范围嘅。
2: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活动结束之后咧，有奖发票中奖红包未使用完毕嘅余额咧，将会系响活动整体复核清算工作结束后咧，统一咧就划转至消费者登记嘅银行行账户当中啊。咁亦都请广大嘅消费者啊，咁啊商家咧就自觉去遵守呢个活动规则，系咪诚信参与活动，合理安排发票上传，以及咧就系参与抽奖嘅时间，避免咧就发生参与抽奖之后咧对发票进行呢个冲红啊、作废等行为啦吓，共同去维护公平透明嘅活动环境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

0: 美妙动听。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快乐的秘诀是
5: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倡议人生幸福相伴，
4: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6: 乐享生活家，系咁啊！头先俾咗大家啦，就系呢一个饮食方面嘅呢个安全提醒啦，咁系要食得美味吓，咁啊食得咧就系呢一个嘅新鲜吓，咁啊要食得安全。咁啊除咗食之外啦，咁亦都同大家咧就系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世界嘅健康啊吓。咁啊往时我哋周六咧都会有我哋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光明之路嘅栏目，同大家咧就系关注我哋嘅眼健康嘅知识。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同我师恩咧就都冇戴眼镜嘅，咁即系可能就唔系好明白，有啲个朋友咧就话戴眼镜嗰啲感受，咁有一啲近视人群啦，咁佢哋就耐唔耐有啲嘅感觉咧，就话除低眼镜啦，就一个唔单止系睇嘢唔清啦，咁即系会蒙查查，咁佢哋同样有一种嘅感觉咧，佢哋就会分享出嚟咧，就话唔单止睇嘢唔清啊，咁啊仲要即系好似听唔清人哋讲嘢添噶，哇！咁究竟点解咧？
7: 即系近视啫吓，同呢个听。听觉有啲乜嘢关系咧？会唔会系即系
6: 眼口耳鼻相连噶嘛？
7: 呢、這个嘅眼镜嗰、那个眼镜鼻咧，就挂只耳仔嗰度咧，就挂得耐，除低咗佢咧，就即系冇咗嗰个受重感，而令到听声音咧，亦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咧吓。嗱、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咁啊，究竟系即系睇到咩物体先啦？嗱，外界环境当中嘅物体就发出嘅光线咧，就经过眼球嘅屈光系统折射之后咧，就成像响呢个视网上边，咁啊通过视神经咧就传递到大脑嘅皮层，咁啊通过视觉中枢分析处理咧，最终系得到睇到嘅物体。
6: 咁而我哋听声嘅话咧，物体震动咧会产生啲声波噶嘛，咁啊声波咧就俾人嘅耳廓去收集，进入到我哋嘅呢个外耳道，引起一个嘅鼓膜震动啦。咁然后咧就即系逐层咁去深入啦，吓咁啊即系我哋一啲嘅电

0: 信号咧，通过我哋嘅听觉神经啊，传递到大脑啦。咁啊，大脑对佢进行一个处理同埋理解解释之后咧，最终就可以听到呢啲嘅声音啦。
1: 咁啊，喺人类嘅即系感官器官当中啊，即系感觉器官当中啦，通过视觉获得嘅信息咧，就占85%，听觉咧就10%吓。咁啊，视听功能咧就同大脑好多嘅功能咧就密切相关嘅。咁喺人嘅进化过程当中咧，视觉同听觉功能咧就总系能够进行交换作用啦，吓咪以满足人类即系生存同埋生活嘅需要。
0: 咁呢个亦都系可以解释翻啦，就是、我哋去睇电影啊，吓咁啊，即系嗰啲由4D 又5D 啊，咁啊，即系唔同嘅感官俾你咧，就去即系亲临其境啊，嗰啲咁嘅感觉。咁啊，点解近视嘅人除咗眼镜之后咧，佢哋会觉得自己听力又变差咗呢？咁啊，从神经生物学嘅角度去分析嘅咧，就系因为视觉同埋听觉之间，佢系存在一个嘅跨模态，咁同埋咧就是、交叉模态之上嘅一个相互作用嘅。咁即系话，当呢个视觉信息传入减少。或者咧就系受阻嗰阵咧，就会降低我哋大脑嘅听觉信息嘅处理能力，进而咧就产生呢一个听觉下降嘅一个感受。
1: 亦都有即系研究过发现到啦吓，其实呢一种有趣嘅现象咧，就系因为大脑将听到同埋睇到嘅信息咧，就进行整合吓，即系视听整合啦吓，近视嘅人除低眼镜之后，即系冇办法去即系清楚咁判断对方嘅口型啊，就会影响所听到嘅嗰个语音嘅嗰个准确性，所以令到佢可能嗰个听觉上边咧就会有一定嘅下降啦。
0: 呢个亦都系从心理学嘅角度咧就去分析啦吓。咁啊，同佢相反嘅咧，我哋睇翻咧，譬如话有啲有视觉障碍嘅人啦，咁啊，佢哋喺呢一个视觉形成过程里边咧，虽然冇办法输入正常嘅视觉信号，但系拥有好敏感嘅听觉同埋触觉嘅。呢个我哋系即系明白到吓。咁啊，因为呢个视觉障碍嘅中枢神经系统咧，亦发生咗一系列嘅一个可塑性嘅变化啦，咁我哋嘅大脑咧通过一个重新配置啊，即系啲资源配置，咁啊将原嚟系用于我哋视觉感知嗰啲信号咧，系调节到其他感官系统嗰度进行处理，构建一种新嘅感知嘅方式。咁所以咧，我哋又明白咗啦吓，咁即系等于我哋明白道理就话，即系上天啊为你关咗一扇门，啊总系会为你开一扇窗嘅，就系呢个道理啦。
1: 系啊，咁啊即系睇唔到嘢，但系你嗰个听觉咧相当之
0: 敏锐嘅。
1: 咁啊，视觉同埋听觉咧都对于我哋获取信息感知外界是起到相关啲重要的作用，但有些疾病就会同时影响我哋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例如有些综合症啊，咁亦都系称之为遗传性的进行性关节眼病啊，其实是一种以眼部啊、骨骼啊、口面啊，即系呢啲同埋听觉缺陷咧作为特征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啊。
0: 系啦，咁啊，关注一下大家啦，就系、是、哇，原嚟咧就系、是、我哋嘅五官啦，咁啊都相连啦，咁啊其实每一方咧都值得我哋咧就好好咁样去爱护吓，系啦，咁啊同大家咧关注咗咧就系、是、我哋呢一个明眸双眼啦，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唔好做四眼仔四眼妹啦吓，咁啊适当咁咧就真系要好好咁样啦，就系话储备多啲远视力啦，咁啊保护好自己嘅双眼啦，
1: 冇错啦，咁啊保护好自己嘅视力同埋保护好自己嘅听力吓，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嘅同一。再见，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7日下午，江门在全市范围统一开展爱国卫生集中攻坚行动，全域动员参与清垃圾、除积水、治脏乱、美家园环境整治，织密全民健康防护网。其中，横江区结合台风过境、持续降雨天气特点，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专项活动，累计出动工作人员3851人次，清理积水点为2337处，整治卫生死角810处。江海区累计出动2806人，从严从细整治各类卫生隐患。新会区各镇街迅速响应，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群众齐上阵，全区累计组织近5000人次党员下沉一线，用实干为群众健康筑牢防线。7月1至20日，我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反响热烈，市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累计中奖发票数超75万张，发放奖金超2300万元，拉动消费5.9亿元。7月27日，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6期月度抽奖在市武义公证处举行，参与本次抽奖的发票共75余万张，抽奖产生24290张中奖发票，中奖金额共700万元。目前中奖名单已在江门市商务局政务网站公示，市民可登录网站查询中奖结果。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日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当地时间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日生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李博士，今日又暴雨啦！嗰啲积水咧浸到落嚟我嘅膝头哥嗰度啊！我啱先开摩托车翻嚟，都唔知几惊险啊，好似开船咁啊！前路啊，成身都湿咗大半啊，有成几次我都差啲跌亲添啊！
7: 你咁样好牙烟噶喎！
6: 系咯，
7: 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啊！当你嘅积水咧就浸过车轮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再开啦。
6: 啊，
7: 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会唔会中入呢个下水道噶？
6: 我又真系冇谂到、啊，好彩咧，依家嗰啲沙井盖位置咧都插咗嗰啲警示牌啫。如果唔系啊，真系惊有人会出事啊！诶，话时话啦，咁样嘅天气咧，都仲系留喺室内会安全啲嗬。但我哋上班一族好难避免要出门口噶嘛，咁我哋点自救啊？
7: 咁我哋步行咧就要注意避开积水啦。就千祈唔好靠近有漩涡嘅地方，尽量避开嗰啲电灯柱啊。

0: 啊、电线杆啊、变压器啊、电力线啊、铁栏杆啊，同埋树木呢啲有可能导电嘅物体。咁、如果发现有电线跌落水入边咧，就必须绕行绕远啲。啊，司机咧要注意观察，当呢个水深漫过车座嘅情况咧，就要及时弃车逃生啦。最好咧都系留喺室内安全啲。
1: 我觉得咧就趁早报翻个游泳班实际啲咯。万一落大雨水浸嘅时候，我都可以漂喺水上边等待救援，撑耐啲啊嘛，系咪啊？醒咧？
0: 唔系几醒啊！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院人民游泳池的兴建全过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当时依靠广大群众干部职工街坊参加义务劳动，你挖池我运土，新会院当时用了少量的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新会院人民游泳池起好了，以供大众使用。虽然啱啱起好的时候都十分之简陋，但起码都叫做有个地方供大家游泳。嗱，游泳池就起好了，设施在日后也都逐步完善起身。当时县人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就成立了新会县人民游泳池人民公园联合管理处。一直去到1956年的下半年，会城镇就成立了园林管理处，先将公园的部分管理工作交由镇园林管理处接管。游泳池就起好了，从而亦都推动了当时新会县人民游泳运动的发展。广大的干部、职工、居民亦都纷纷学习游泳运动，而中小学校亦都将游泳列入季节的体育课必修课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入面，当时会城的中小学生当中，基本就已经扫除了游泳盲。游泳运动技术从解放初期的空白点，经过几年时间的雕琢，一直去到1959年参加了江门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游泳竞赛。新会院当时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专区团体总分冠军。而这个辉煌的成绩，除了是当时党委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教练员、运动员的努力锻炼等因素之外，新会人民游泳池为开展游泳运动亦都提供了物质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建成了新会院人民游泳池以来，时至今日，新会人对游泳的热情只增不减。每年的1月1号在新会人民游泳池亦都会举办冬泳比赛，每年都吸引了数百名的冬泳爱好者参加，其中亦都不乏来自大湾区各地的冬泳健将。而最小的冬泳健将在往年纪录来看只得6岁，而最大年纪的冬泳健将则有81岁。自1996年举办第一届冬泳比赛以来，新会区一直坚持每年元旦都举办冬泳比赛，从初初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几百人参赛。冬泳的魅力和全民健身的理念也都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关注，也都被大众认可。目前也都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冬泳队伍当中，冬泳的影响力也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而新会人民游泳池无论是夏季定是冬季都热闹非常，成为我们新会的著名地标之一。各位，关于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兴建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和大家细细品味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

0: 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 金博士啊，
4: 嗯，
1: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
1: 嗱，
4: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4: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1: 哦，
4: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1: 哦，
4: 这样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4: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云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明代陈家墨的《本草蒙签》记载，久藏者名陈皮。现代研究认为，陈皮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化学成分，主要作用为行肌体、脾胃之气，宽及脏腑，气温芳香，身散温通，既能够醒脾、养脾、健脾，又能够行散肺气，行气宽中。今日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文化节获奖的菜式——陈皮水鸭汤。用到水鸭一只，瘦肉250克，新会陈皮20克，仲有金华火腿片10克，生姜10克，葱段10克，调料适量。将新会陈皮用清水浸软去咗白囊，水鸭蒸除内脏，挖干净，瘦肉洗干净，飞水，加入葱段，同姜片、金华火腿片、新会陈皮放入炖盅之内，加适量嘅水炖2-3小时。陈皮水鸭汤佢嘅功效系理气健脾、滋阴养胃、利水消肿，适用于食欲不振、阴虚发热、虚劳骨蒸、咳嗽、水肿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3: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沃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4: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零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3: 最新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00到12:00，8月1日17:30到18:30，8月2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3: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FM 98.3新会电台，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噶，咁啊，而家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堆开个位置咧就稍微会繁忙一啲啦，特别系往回城方向嘅车要多一啲嘅。咁万乐广场堆开嘅路口位呢度亦都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需要走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另外亦都睇翻我哋城区啊，我哋依家整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咁啊。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7日下午，江门在全市范围统一开展爱国卫生集中攻坚行动，全域动员参与清垃圾、除积水、治脏乱、美家园环境整治，织密全民健康防护网。其中，横江区结合台风过境、持续降雨天气特点，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专项活动，累计出动工作人员3851人次。清理积水点为2337处，整治卫生死角810处，江海区累计出动2806人，从严从细整治各类卫生隐患。新会区各镇街迅速响应，党员干部、志愿者与广大群众齐上阵，全区累计组织近5000人次党员下沉一线，用实干为群众健康筑牢防线。7月1日至20日，我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反响热烈，市民消费热情持续高涨，累计中奖发票数超75万张，发放奖金超2300万元，拉动消费5.9亿元。7月27日，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江门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第6期月度抽奖在市5亿公证处举行，参与本次抽奖的发票共75余万张，抽奖产生24290张中奖发票，中奖金额共700万元。目前中奖名单已在江门市商务局政务网站公示，市民可登录网站查询中奖结果。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日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当地时间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其中包括153.5万名现役军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日生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嚟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系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70%到98%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29号到30号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31号到8月4号雷雨仍然比较频繁，局部雨势大，大家就要注意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小芳，小芳，
1: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0: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1: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2: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3: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呢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2: 那标准对排放控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跟你讲讲啦。
3: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呢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呢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呢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2: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了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咁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2: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1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每个月都有钱是入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但是家人看病买药这笔钱又用不到，是不是觉得有点浪费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好政策叫做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只要你和家人都是广东省内的医保参保人，就算是不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的账入边的钱共享给他们用的。那下边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的流程是怎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呢，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呢，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这么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首先關注到咧就係牛吊江呢個位置啊。咁啊，而家啦呢個區域周邊嘅路段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咁途經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好咗車速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咁呢度都係繁忙嘅嚇，咁所以啦，途經呢邊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好咗車速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現階段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啊，銀路大道轉過嚟嘅呢一段路，見到咧車都比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现时啦城区方面啊，咁依家咧我哋城西一路啦，咁啊见到往象山方向嘅呢一段路啦，都稍微会多车少少，咁啊转过嚟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其他方面嘅路段同埋路口咧，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哋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嘅切身利益。依家我哋了解一下相关嘅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唔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嘅地方。根据最新修改嘅《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5: 1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

0: 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6: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8: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9: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二嘅傍晚时分啊，咪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嗱，咁啊，讲起今日啦，亦都系先同大家关注下呢条信息先，因为我知道咧啊，身边旁边有唔少嘅一啲嘅新手妈咪啊，或者家有 baby 嘅一啲听众朋友啦吓。咁啊，因为最近啦，亦都睇到香港卫生署啊，咁啊喺7月26日咧就呼吁市民吓，咪要停止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吓，咁啊，并且要留意服用相关批次嘅婴儿嘅健康状况啊。因为我知道咧，身边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啦，可能都会系喺香港、澳门啊买奶粉啊吓，咁啊，然后咧就系、是。攞翻翻嚟嚇，咁啊俾屋企嘅小朋友食嚇。咁睇翻香港衛生署咧，25日咧就接獲食安中心嘅通報啊，就指皇家美素力1号嬰兒配方奶粉啦，就被澳門當局檢出可能原含量超出當地標準。咁呢個批次樣品咧，正含量係800克，批號咧就係1W07KPJ 嚇，咁係2025年9月30日生產嘅。咁有效日期咧就係到2027年9月30日。咁食安中心初步調查發現啦嚇，受影響批次。这个产品曾经是分销到本地市场的，所以香港卫生署就呼吁市民就不要被小朋友去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怀疑的，就应该要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所以大家就要 check 出你有没有买到这个批次的这个品牌的这一只配方奶粉啦，咁的确啦吓，我对于很多朋友嚟话，依家咧即系养一个小朋友真的不容易啊吓，唔单止咧就要系。要花时间啦，花精神啦，最紧要就要花钱啦，要买一罐奶粉都唔平价咁样吓。OK， 咁我讲起呢个育儿压力嘅话咧，相信好多嘅新手爸妈啦都有一定嘅感觉噶吓。咁不过咧，我哋国家方面啊，为咗系即系减轻大家嘅育儿压力啦，咁啊亦都推出咗相关一啲嘅

0: 优生一个嘅一个养育良好环境啦，咁俾大家啦，就係去减轻一下呢个育儿嘅压力。咁比如好似话呢一个嘅育儿补贴咁样啦，咁睇返今年嘅话啦，咁截至目前啦，嗰个育儿补贴啦，据讲已经系提交申请有2751万条㗎啦，咁已经系发放咗有2516万人。咁睇返啦，咁近日啦，国家卫健委啦，财政部亦都有印发到通知啊，咁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是你没有听错，是将这个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年底。可能很多人都未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啦，所以就一直都没有办理到，想办理的时候发觉原来已经过期了，赶不及了这样，所以在这里也都分享这个好消息俾你哋嚇。咁符合申領條件嘅嬰幼兒啦，咁佢嘅申領人啦，可以喺規定時間之內通過支付寶、微信、省級政務服務平台登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嚇，咁進入到咧2022到2024年延長申請通道嚇，按提示提交呢個育兒補貼申請。咁呢一個系統咧會不斷優化啦。咁仲有咧就係2026年新增咗一鍵續領功能啊嚇，咁啊新手爸媽啦都可以咧好快手咁樣通過呢一個一鍵續領功能就完成一个續領申请嘅。嗱，咁啊讲起呢一个政策适用于咩情形咧？就系话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吓，咁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嘅婴幼儿。咁啊，2025年12月31号之前。系啦，咁啊，2025年12月31号之前啦，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嘅，咁啊喺边度申请啦？吓，咁啊以线上申请为主啦，咁啊申领人啦可以通过啱先讲到嘅支付宝啊、微信平台嘅育儿补贴申请追，吓又或者咧系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嘅政务服务平台吓，进入到呢个育儿补贴申领专区啊，登录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啊，咁然后咧就系去进行一个申请吓，咁啊如果系话线下嘅话咧，线下申请啦，就可以去到呢、这个婴幼儿户籍所在地嘅乡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系喺现场去申请办理嘅。哎呀，唔單止咧，就話育兒有補貼啊，咁啊而家啦，即係嗰個生育環境亦都越嚟越好啦。咁啊國家啦，之前亦都有提出到啦，嚇咁啊呢個15呢個規劃咧入邊係提到嚇，基本要實現政策範圍之內啊，住院分娩個人無自負，係啊咁啊，即係要做到生娃基本唔使錢嚇。咁而呢一個嘅政策啦，咁亦都睇翻，截至到7月10号咧，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嘅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嘅医疗费用，实行系个人无自付噶。咁而从国家医保局公布嘅名单入边可以睇到啊，我哋江门亦都系其中啊。嗱，咁啊，睇翻今年以嚟啦，江门市医保局咧就聚焦群众生育领域嘅艰难愁盼啦。咁从分娩保障啦、津贴发放、新生儿参保、异地就医、辅助生殖等多个维度咧，去优化政策、精简流程啊，咁以实打实嘅政策同埋服务啦，去破解民生嘅到点。咁我为咗系减少人产妇嘅生育花费啦，咁我哋江门咧亦都推行呢个住院分娩零起付线吓，咁啊，仲有目录内费用吓。是零自付政策，并将呢个无痛分娩纳入到生育保险全额报销范围，真正实现就是分娩零负担，有效打消我哋一啲育龄夫妇的经济顾虑咯。嗱咁啊，好似我哋产妇陆小姐就话啦，成个过程落嚟啦，医保范围之内的费用全部都报销啦，都唔使话自己额外去揞荷包，咁真系感受到啦政策带嚟嘅实惠。嗱，除咗减负降费啦，我哋江门咧仲针对呢个生育津贴申领流程繁琐呢个周转周期长嘅问题，都完成咗一系列嘅改革。我哋江门市医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咧亦都讲到吓，咁自2025年12月开始啦，咁我哋一直喺度优化呢个发放嘅流程。三保职工可以通过呢个月医保小程序或者系线下窗口进行申请，咁就呢个生育津贴直接系发到个人嘅账户入边嘅， 咁经办环节系减少咗25%，咁啊审核通过之后咧，十个工作日内咧就可以系拨付到位噶啦，真系好快手吓。咁啊为解决呢个新生儿就医垫付啊异地生育跑腿难题啦，咁我哋江门咧又推出咗新生儿预参保一站式服务，咁孕妇怀孕满24周就可以为胎儿咧就系办理呢个预参保噶啦。咁新生儿出生当即咧就可以系享受医保待遇，咁截至到今年嘅3月底啦，咁我哋江门市咧已经系办理新生儿预参保系超1.3万件，咁医保基金支出咧系超1300万噶。咁医保局嘅相关工作人员都讲到啦，吓针对呢个人口流动所带嚟嘅异地生育需求，咁江门市医保局咧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异地生育保障措施，实现俾我即享应报尽报。咁因故未能直接系结算嘅参保人啦，是可以在分娩手术次日起3年内申请这个零星报销。我们同样实现这个异地生育和本地同标准同便捷同保障的。另外江门市医保局也进一步是延伸服务范围，将这个取卵术等等8个辅助生殖类的医疗服务也都是将这些项目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就不设一个起付线的。还有这个职工医保年度最高可以报销10000元，咁居民医保年度最高可以报销5000元，为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去纾困解难的。咁睇翻啦，截至到今年嘅3月底啦，已经系有超1.54万人士啦，系享受咗呢个政策红利。咁医保基金累计系招呼超2815万噶。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
4: 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先。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4: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4: 新一面。
5: 系啊，为咗打造呢、一个生育友好环境啦，咁国家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补贴政策啊、扶持政策啊咁样吓，咁亦都令到好多喺度犹豫紧或者担心紧嘅一啲想生育嘅一啲年轻嘅即系新婚嘅夫妇啦，咁可以咧就系撤销部分嘅或者系减轻部分嘅压力咁样吓。咁除咗呢啲之外啦，咁其实啦喺往后啊生咗小朋友之后啦吓，我哋呢一个嘅养护啊，同埋咧就系看护方面咧。亦都有相关嘅政府部门去为你想办法嘅吓，好似比如呢一个假期咁样啦吓，咁啊好多头痛嘅家长都会系为小朋友点样去度假而喺度谂有咩更好嘅一啲地方可以将小朋友咧就塞过去咧咁样，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呢个地方可以系安全啦吓，可以值得依赖嘅可靠可。

信嘅，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喺入边咧又可以收获到一啲知识啦，同埋亦都可以系喺度玩得开心啦咁样吓。咁啊，于是乎咧有好多嘅托管班啦，亦都系系啦，咁啊成为咗好多假期小朋友嘅一个去处。咁但系好多。即係街外嘅嗰啲咧，私人嘅托管班啦，嗰個收費其實都唔平嘅嚇。咁啊，為咗解決嚇大家喺需要為小朋友去報托管班，但係又擔心嚇呢啲托管班嗰個費用問題，以及咧就係話嗰個托管班嘅良友同埋咧就係安全問題嘅話，咁我哋咧區總工會亦都為大家咧想咗一啲嘅辦法嘅嚇。咁喺今年嘅暑假啦，我哋生活區總工會咧就繼續鼓勵有條件嘅基層工會啦去辦托。咁啊，員工大娃翻工啊，落班帶走啊，工作大娃兩不誤，咁啊告別呢個暑期看護難題啊！咁今年年初啦，我哋生活區總工會咧就制定咗方案啊，給予每個托管班咧5000蚊嘅啟動資金，並且係提供最高每日700蚊嘅補助，咁啊以區總補一啲啦，增加俾一啲啦，基層俾一啲職工付一啲嘅模式啦，降低呢個托管嘅費用。咁啊，據統計咧，今年全區咧共舉辦35個愛心托管班，係托起咗1700多名職工子女嘅快樂暑假。咁呢一啲托管班嘅課程設計咧豐富多元啦，既有呢個趣味運動啦、科學實驗啦，仲有呢個 STEAM 課堂等等呢啲素質嘅拓展課程啦，亦都融入咗生活非遺傳承啊、紅色經典教育啊等等呢啲本土特色內容。咁部分企業咧更加係採取咧全日制嘅托管模式嚇，咁啊同職工嘅翻工放工時間係無縫銜接啊，非常好。其中睇翻我哋归丰汇城总工会推出嘅职工子女暑期嘅托管班，咁啊佢哋咧有6个星期嘅，咁啊分3期举办，咁每2个星期1期啦。咁啊惠及有312名嘅职工子女。咁啊据讲咧，佢哋嘅班入边咧有学习提升啊、经典诵读啊、企业研学啊，全力咁啊为每一位职工子女去打造安全保障，同埋学习有辅导、活动有乐趣、成长有收获嘅一个假期来源。咁啊据讲咧，为咗方便唔同区域嘅职工啊，咁啊归丰汇城总工会亦都开设2个托管点，覆盖更多嘅家庭，打造咧安全、充实、有趣嘅呢个假期托管服务。咁仲有我哋一啲嘅乡镇都有嘅，比如好似双翠镇总工会咁样啦，咁佢哋主办，仲有咧就系我哋深汇津智国学培训有限公司承办嘅礼润同心下青下雅泽职工子女暑期学管班咧，就喺桥尾嗰边咧，就系双翠桥尾学校咧正式开班嘅。咁呢个托管班咧就将创新打造嘅国学家艺术嘅融合模式啦，精心设置咗一啲非遗葵艺制作传统体育比如系蹴鞠啦、陶壶啦仲有呢个科学实验啊、亚笔书法啊等呢啲多元嘅课程，咁啊等小朋友啦可以喺呢个课堂当中咧感知传统文化嘅魅力。咁仲有我哋大澳镇嘅总工会啦，咁佢哋嘅托管班就围绕启智明礼、立德树人、知行合一嘅主线去设计课程噶。咁佢哋依托咧传统嘅农艺礼乐射御书数搭建一个教学嘅体系。咁呢个课程咧兼顾学习啦、兴趣同埋实践啦，咁包含啦传统文化。研学啊，才艺培训、科普课堂，仲有作业辅导吓，最紧要呢一样嘢。同埋咧就系仲有趣味运动啦、户外实践啦等等多元嘅内容吓，坚持咧就系寓教于乐吓，打造咧沉浸式嘅国学成长课堂啊。咁啊，仲有啲公司啱先提及到啦，咪比如好似系广东科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咁佢哋嘅工会咧咁就主办以及咧就系生活区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就承办咗一个职工子女暑期成长。咁佢哋嘅课程都好丰富多彩噶，咁啊涵盖呢个科学探索啦、艺术创作啦、团队拓展啦，以及咧就安全教育等多个板块。咁啊，仲有咧就系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咁佢哋嘅工会咧就有30日嘅吓，咁啊托管班方面咧就精心打造咗电脑学习课程啦。佢讲啦，每台电脑啦都安装咗一啲专业嘅学习平台，咁啊小朋友每日啦都可以系利用呢、这个平台咧去衔接佢嘅学习内容，咁啊进行一个知识嘅巩固啦，同埋新课预习啦，咁有效咧增强咗佢哋自主学习能力，激发佢哋学习兴趣。我哋确下啊到。而家啦，咁再去睇翻我哋而家好多个托管班，唔净系单单帮你看住啲小朋友，佢会有更多嘅一啲嘅内容啦，系去丰富佢哋嘅一个课程啦，令到佢呢一个翻学变得更加之有趣。嗱，就好似比如啱先所提及到嘅归丰汇城吓，咁我哋咧依家喺呢个暑期假期啦，都有开到一个托管班，而且都

0: 好熱鬧嚇。咁啊，佢哋咧有呢個創意手工啊、科學實驗啊等等呢啲特色嘅課程啦。咁亦都為我哋嘅青少年啊搭建起快樂成長嘅平台，同樣亦都解決咗啦雙職工家庭啦嚇佢哋嘅小朋友冇人看管嘅難題。咁喺托管媽上面啦，吓咁小朋友喺老师嘅指导下啦，去进行一啲嘅手工作品啊，吓绘画创作啊，咁啊做作业嘅时候遇到难题嘅话，亦可以有老师嘅辅导啦，吓咁啊同学之间嘅互相探讨啦，咁可以讲话喺呢个轻松嘅氛围当中咧，就系学习成长噶。咁下边咧，我哋嚟听听啦，吓呢个托管班入边嘅同学仔范同学系点讲嘅？
1: 我最喜欢托管班里的手工课程。每天跟着老师做不一样的小东西，比起在家一个人写作业，我每天在托管班都特别开心。
0: 系啊，据讲啦，呢个托管班其实已经系办班多年噶啦，咁啊每年寒暑假啦都会系更新一啲课程内容。咁今年嘅暑假课程啦系新增咗多项嘅特色课程噶噃。咁嚟听下托管班嘅主管吓莫文丽点讲。
2: 今年我们还增设了多项动手动脑的特色课程，电动漩涡的实验课呢，让孩子们亲手的制作模拟水龙卷的装置，生命观察课呢，结合水的主题，让孩子们观察小鱼的习性，并且让他们带回家照料。
0: 嗯，是啊，非常之有意思啊，好有趣啊。那么好多家长都话啦，托管班呢兼顾作业辅导同埋素质拓展啦，其实是解决咗双职工家庭嘅一个暑期看护难题㗎。咁啊下边嚟听下家长啊赵生系点讲。
3: 呢个托管班呢我哋都参加咗好多期㗎啦。小朋友每次返嚟呢每一期佢参加完返嚟都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仔。我觉得呢点就佢就係非常值得点赞同埋称赞嘅呢个。
0: 咁啊跟住落嚟啦，归丰汇城啦都会係继续咁样去整合社区啊、社工啊、志愿师资等多方嘅资源，优化课程内容，去提升服务品质，令到我哋核区嘅青少年度过安全充实快乐嘅暑假。

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或者係遊戲社區等等呢啲活動空間入邊嘅時候啦，亦都要提高警惕嚇，咁啊亦都要注意係文明上網嚇，咁譬如咧就係要自覺咁去抵制一啲識別一啲有害嘅信息，嗰啲咩暴力啊、恐怖啊、色情啊、賭博啊、迷信啊呢啲違法同埋不良嘅信息嚇，唔好去睇，唔好下載，唔好傳播，發現之後咧就係要馬上關閉頁面並向平台舉報，咁同埋咧就要警惕呢個網絡欺凌嚇，冇喺網上邊咧去侮辱、诽谤、威胁他人吓，咁遭遇呢一个网络欺凌嘅时候咧，要保存证据吓，要及时咧就告知家长、老师或者向平台咧就系投诉举报，必要嘅时候咧要报警吓，唔好做欺凌者，亦都唔好做冷漠嘅旁观者。仲有喺网上边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小朋友都可能会系睇到一啲可爱得意嘅视频之后咧，就会喺评论区同一啲志同道合嘅网友去倾偈吓，咁啊好容易咧就系会交友，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就系交友需谨慎吓，唔好轻信一啲网友嘅身份，亦都唔好轻易去透露个人嘅信息或者系进行一啲经济嘅往来，涉及到话要线下见面啊，要转钱啊呢啲咧就冇必要提高警惕啦吓，及时要同家长去溝通，特別咧就係線下見面嘅話咧，最好帶埋爸爸媽媽，確保咧就係呢一個環境安全，特別係呢個公共場所係要注意一下。是的，咁啊要知道啦，网络嘅诈骗手段呢係层出不穷㗎，唔少嘅一啲不法分子啦会利用我哋放松警惕嘅心理啦，通过呢个游戏交易啊、钓鱼网站啊，或者係我哋经常讲到嘅兼职刷单等等呢啲方式啦实施诈骗。所以呢遇到以下嘅呢几种嘅情况，真係要係警惕起身同埋小心起身。第一个呢就话低价出售啲咩游戏道具啊、账号啊、代练服务啊呢咁嘅信息，千祈唔好私下交易或者係点嘅一啲不明嘅链接进行一个支付。咁要谨记就係话官方平台交易先至安全，唔好轻信客服要嘅咩账号密码验证码。咁仲有呢就话对嘅咩数红包数码领红包或者点击链接可以领咩免费皮肤啊、礼品啊、道具等等呢啲咁样嘅噱头咧，要系保持高度嘅警惕啊！因为往往呢啲咧都系钓鱼链接或者系恶语软件、恶意嘅软件嘅伪装吓，咁目的咧就系等你咧就泄露你个个人嘅信息同埋账户嘅资金一个渠道啦，系可以通过佢嗰边进行一个嘅操控噶吓。咁仲有我哋经常讲嘅呢个咩兼职刷单吓呢啲啦，大家就千祈唔好信话坐喺屋企足不出户就可以日赚千蚊啊！呢一啲信息多数是诈骗嚟嘅吓，咁啊，警方方面提醒啦吓，网络安全无小事吓，咁啊，防范意识要记心噶，希望每一个同学仔吓，咁喺享受假期乐趣嘅同时啦，亦都要系筑牢呢个网络安全防线，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远离网络风险。咁当然啦，家长亦都要系切实啦吓，执行好呢、这个监护嘅责任啊吓，咁啊，共同去守护小朋友嘅一个网络空间嘅快乐同埋暑假时光啊。OK， 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额。

0: 点。
1: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编剧振豪，剧中人物保安强由韦照演绎，黄师奶由泳泳演绎 ，Jacky 仔由钟仔演绎，余股长由嘉乔演绎。
2: 阿黄师奶买餸翻嚟啦。
3: 是啊，保安强送完个仔翻学，食咗个早餐就去市场买餸，然后就煮饭。唉，我觉得我啊，好似提早步入咗退休生活嘅状态啊。
2: 唔系啩？我觉得你离退休仲有好远嘅。其实好似你咁，可以搵份工做下，咁样咧，个人会好充实噶嘛。
3: 我都有谂过搵工啊，不过依家搵份工适合自己嘅工，唉，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好似我隔篱嗰个大学生咁啊。日日啊，着到成只雀咁样出去面试，晚黑啊翻嚟嗰个样，仲残过只流浪猫啊！
2: 你肯定系啊讲紧阿 Jacky 仔啦，我头先见到佢入嚟，成个人垂头丧气咁，听讲又系招聘企业嫌佢冇经验，嗌佢等通知咁。
3: 咪咯，我哋呢啲家庭主妇搵工仲难啊！就好似我咁样，日头要买餸煮饭，下午啊又要接个仔放学，边有时间去搵工面试、啊？
2: 唉，咁又系，人哋啲招聘会又好难迁就你时间嘅。不过啊，我听我侄女讲，话佢上个星期去咗嗰个咩人才夜市，啊话几过瘾、啊。
3: 吓、啊，夜市卖鱼蛋叉烧嗰啲夜市啊？招工招到去大排档。
2: 哈哈，黄师奶，你諗咗去边啊？我讲嘅係人才夜市，係政府搞㗎。将啲招聘嘅摊位呢就搬晒去商场啊广场嗰度啊，咁晚黑先开档。
3: 真係㗎？夜晚先开？咁我煮完饭洗埋个碗，落楼散个步就可以去搵工。啊，咁真係太好啦。
2: 呢，我记得个名好似系叫做星夜纳言落叶葵香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喺万达广场嗰边举行嘅。我听讲现场嘅面试环境好轻松嘅。
3: 哎，如果真系咁样就好啦。我最怕就系去嗰啲咩写字楼啊，冷气啊冻到要死啊，啲面试官又黑口黑面，问到我口窒窒咁样。如果是夜市，我面试嗰阵一定是好轻松啊！
4: 保安强黄师奶
2: ，Jacky 仔，
5: 你系咪讲紧个人才夜市啊？
2: 系啊，系啊，系啊！你都有兴趣啊？我仲以为你净系识得用手机嚟投简历添。
5: 阿强哥，你系咪笑我啦？依家天气成30几度，日日朝九晚五咁去面试，唉，真系搞到我成个人都散晒。即是你说如果夜市都有得找工面试的，那其实挺好的。
3: 好啊，等我用手机查一下下一场的人才夜市招聘活动几时举行先。诶，查到了，最新的一场就在下个星期六举行，有20间的企业啊。诶，还说之后会常态化推出添。
5: 常态化推出，喂，即是怎样
2: 啊？即是呢，成日搞，唔止暑假，可能以后成日都有啊。
3: 咁真係大大方便咗我哋呢啲普通市民搵工就业啊。好，下个星期六我一定去睇下。
5: 喂，黄师奶，咁到时约埋你咯，又一齐去。咁呢次我梗唔会走宝嘅。
2: 哇，黄师奶 ,Jacky 仔。我觉得你哋去完人才夜市翻嚟之后，成个人唔同晒喎。
3: 系啊，我今次真系收获满满啊！我同一个开厂嘅老板娘倾咗成半个钟啊，佢话我够晒经验，仲问我啊想唔想试下做佢哋嘅后勤主管添啊！夜晚开工，朝早可以凑仔翻学，啱晒我啊！
2: 哇，咁犀利啊！Jacky 仔咧？咁啊，你有啲咩收获咁啊？
5: 咁梗系有啦，咁我见到有个企业嘅人事主管，喂，其实佢自己都系着住件 T 恤喺度，一边饮住杯柠檬茶，一边同我倾偈，好接地气噶。
4: 佢话佢公司依家最需要咧就系我呢一挺。

0: 有干劲又愿意由低做起嘅后生仔。嗱、啊，我同佢倾完之后，咁我识咗个新朋友，佢仲要我翻去复试添噶。
1: 咦，系 Jacky 仔，系黄师奶。哇，系保安警喺度啊！
2: 哎呀，余股长，
1: 你哋系咪啱啱参加完我哋总工会同埋人社局搞嘅人才夜市啊？
3: 系啊，系啊。阿余股长，原来你哋搞噶、哎，真系多谢晒你哋啊！搞咁成功，
1: 哎，应该嘅。嗱，你知啦，好多街坊咧都好似阿黄师奶你咁样，日头有家务缠身，又或者好似阿 Jacky 仔咁啦，要去实习。咁我哋咧将招聘会摆到嚟夜市，就系、是、想大家食完饭落嚟，落楼行个圈就可以轻松揾到工啊！
0: 阿余股长啊，我头先仲见到有啲阿叔阿婶咧，帮自己个仔女搵工喎，啊攞啲传单翻去，即系好似去超市扫特价货咁，几搞笑下嘅。
1: 咁啊，好正常嘅。我哋今次咧吸引咗20间嘅企业，有制造业，有服务业，仲有好多咧系应届毕业生嘅岗位嚟噶。大家都话夜晚黑沟通起身咧效率高，气氛又轻松。
2: 啊，系啦系啦，咁啊呢啲招聘会咧，你哋会唔会啊搞多几场咁啊？
1: 咁你就放心啦，我哋计划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活动，持续挖掘本地嘅优质岗位，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求职需求。
0: 其实我啊觉得呢一种人才夜市呢种招聘模式嘅十分之好嘅。以前觉得揾工咧系一件好严肃、压力好大嘅事，但系人才夜市咯，喺商超入面搞，周围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同时。同用人单位面试嘅时候，我觉得气氛真系好轻松啊！
1: 吓 ，Jacky 仔，你真系讲得好啱啊！我哋就系想做到呢种效果，将民生关怀送到大家嘅心上，将嗰一种烟火气同埋人才市场结合埋一齐。喺呢度咧，唔单止可以揾到工，仲系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可以学习嘅地方。
3: 系啊，余股长，你哋搞嘅呢个人才夜市活动啊，真系帮咗好多嘅家庭啊！等我揾到工。赚到钱一定请你去食宵夜。
1: 好啊，
2: 啊黄师奶，你请阿余股长就得啦，唔请我噶啦。
3: 请请请，听者有份。
2: 多谢多谢，
1: 多谢大家嘅支持啊！我哋会持续常态化办好人才夜市，精准对接群众求职、企业招工需求，以烟火气暖民心，全力助力街坊落业安居。
4: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更有烟火气，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首先關注到係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而家呢個區域周邊嘅車流量都係比較大一啲嘅，咁特別咧係東及牌坊對開嘅路段往牛吊江方向，以及咧而家咧就係我哋九仔岸美食對出嘅車道，咁啊往歸豐方向嘅車亦都比較多。另外你見到我哋中心南路啊，咁依家往華潤萬家方向呢邊車道繁忙嘅，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都多車。现时呢就见到我哋新会大道中啦，金盟文创园啦，咁往呢一个耀兴花园方向呢一段路现时都多车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一边嘅车道都多车，经过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再呢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廿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呢都系繁忙中。咁经过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学咗车速。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走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0: 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

0: 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5: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晚上7点，
12: 唱响新媒，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0: FM 98.3，新媒电台
12: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由铁头集团所属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24局承建嘅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 大桥灵魂红丝，行梗西江。

0: 与斜拉索嘅荷载，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项目建成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一小时通达，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一二三一二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
1: 近日，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着力提升一线人员险情识别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培训结合本地水库堤防、水闸、山塘运行实情，围绕八查八看巡查标准、险情识别及标准化抢险流程进行系统教学，明确外江近堤水面、迎水波、堤顶等八类巡查对象，详解散浸、管冲、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导渗沟、反雷围井等抢险实操方法，补齐基层管护短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频发，工程高负荷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水利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将工程安全、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备汛举措，要坚持学用结合，掌握巡查规范和险情处置技术，加密关键时段巡查，抢早抢少科学处置险情，要压实全链条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规范险情报送，强化部门协同，坚强抢险队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下一步，区水利局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实分，建立专项督办机制，持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河湖长久安澜。
0: 7月27日，归丰汇城召开重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暨两翼疫情防控部署会，会议通报近期归丰汇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并提出重在行动、责任到人、措施扎实、督导落实等四项要求，同时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各单位要狠揸灭城蚊、清积水、清理滋生地等任务，防控期间要充分发挥好三支队伍的重要作用。会后，各村社区迅速响应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部署，同步启动蚊媒防控专项攻坚、紧扣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重点蚊媒传染病防控要求，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驻村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一线，会同村社区两位网格员、物业人员及志愿者共同清理蚊虫滋生地和卫生死角，入户引导居民清倒积水，结合环境整治与规范消杀，开展综合防蚊灭蚊作业，同时开展全域宣传，全方位引导居民群众主动落实日常防蚊措施，凝聚全民共治的防控合力，切实筑牢蚊媒传染病基层防控防线。下一步，归丰汇城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定期开展蚊媒监测和消杀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巩固行动成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今年暑假，深会区总工会继续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工会举办爱心托管班，全区35个爱心托管班遍地开花，覆盖多个镇街和基层工会，惠及1700多名职工子女。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既渴望孩子假期丰富多彩，又忧虑托管机构收费高昂且良莠难辨的问题，今年年初，深会区总工会制定专项方案，给予每个托管班5000元的启动资金，并提供最高每日700元的补助，通过区总补一啲、镇街俾一啲、基层出一啲、职工扶一啲的资金保障模式，让托管费用保持在普惠水平。资金有咗着落，服务就有咗底气。在归丰汇城总工会为期6周的托管班，惠及312名职工子女。在双水镇大澳新托管班巧妙融入深会传统文化传承和红色经典教育，在各大企业全日制托管模式和职工上下班时间无缝衔接。今年全区由工会组织举办的暑期托管班，从去年的31个增加至35个，其中广东科隆生物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工会更是首次开办，成功将别人家的托管变成自己厂的福利。

0: 浸会区总工会用小创新展现咗大情怀，让工会爱心托管班成为破解职工金难愁盼问题嘅生动实践，让职工家庭喺呢一个夏天真切感受到咗娘家人嘅关怀。
1: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8月1日周六19:00至21:30响新会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新会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是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工作中，胡刘云注重创新，他认为创新分为两层内涵，一层是立足产业的技术革新，另一层是面向民生的价值转化，两者缺一不可。
4: 我一直秉承一个创新思路，不单纯追求实验室理论突破，而是以生产痛点为导向做实用型创新。行业内中草药提取物难固态化，多糖量产成本高，都是普遍难题。我聚焦这类实现瓶颈，开展技术攻坚，牵头搭建智能化生产线，相关研发项目也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份探索也让我更加确信，创新不能脱离产业实际，能解决行业共性难题的技术才有长久价值。同时，我始终认为创新最重要落地服务大众，技术研发不能只停留在设备工艺层面，还要延伸到产品转化端。在多款无线级产品的开发投产环节，我坚持用新工艺优化产品品质，依托技术改良打磨适配大众需求的健康食品。
3: 胡刘云仲认为，长久稳定的技术竞争力依靠项目实践历练加系统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
4: 第一，以项目实操作为技术链拼载体，依托企业完善的科链平台，把技改研发项目当作提升专业能力的渠道。第二，搭建完整的内部人才培育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人才多人工专项培养机制，针对关键岗位开设跨工系技能培训，培养兼备设备运维、工艺优化、数字化操作能力的符合型技术人员，搭配技能考核、岗位动态评估机制，精准填补每位技术人员的能力短板。同时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接前沿科研成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拓展技术研发视野，提升处理复杂的生产难题的能力。用项目锤炼技术人才，依靠人才持续驱动创新，让技术人员在实操中学习，在攻坚中成长。
3: 胡刘云敢闯敢拼，攻克行业技术空白，以实干创新令到传统中医药制造焕发智能新活力。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小声音，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子啊？嗱，上次咧就讲到绿美新会咧要种20,000+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0: 嗯，点解咁讲嘅？
1: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0: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1: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8000万工程，让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0: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1: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新会8000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物。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3: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零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纹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2: 最新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号11点到12点，8月1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生活983，爱上下一餐。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院人民游泳池的兴建全过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当时依靠广大群众干部职工街坊参加义务劳动，李华池

0: 我云土新会院当时用了少量的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将新会院人民游泳池起好了，以供大众使用。虽然刚刚起好的时候都十分之简陋，但起码都叫做有个地方供大家游泳。嗱，游泳池就起好了，设施在日后也都逐步完善起身。当时县人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就成立了新会县人民游泳池人民公园联合管理处。一直去到1956年的下半年，会城镇就成立了园林管理处，先将公园的部分管理工作交由镇园林管理处接管。游泳池就起好了，从而亦都推动了当时新会县人民游泳运动的发展。广大的干部、职工、居民也都纷纷学习游泳运动，而中小学校也都将游泳列入季节的体育课必修课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入面，当时会城的中小学生当中基本就已经扫除了游泳盲。游泳运动技术从解放初期的空白点，经过几年时间的雕琢，一直去到1959年参加了江门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游泳竞赛。新会县当时以绝对的优势夺得了专区团体总分冠军。而这个辉煌的成绩，除了是当时党委人民政府的关怀领导、教练员、运动员的努力锻炼等因素之外，新会人民游泳池为开展游泳运动亦都提供了物质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自建成了新会县人民游泳池以来，时至今日，新会人对游泳的热情只增不减。每年的1月1日，在新会人民游泳池亦都会举办冬泳比赛，每年都吸引了数百名的冬泳爱好者参加，其中亦都不乏来自大湾区各地的冬泳杰将。而最小的冬泳健将在往年纪录来看只得6岁，而最大年纪的冬泳健将则有81岁。自1996年举办第一届冬泳比赛以来，新会区一直坚持每年元旦都举办冬泳比赛，从初初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几百人参赛。冬泳的魅力和全民健身的理念也都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关注，也都被大众认可。目前也都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冬泳队伍当中，冬泳的影响力也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而新会人民游泳池无论是夏季定是冬季都热闹非常，成为我们新会的著名地标之一。各位，关于新会人民游泳池的兴建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有趣的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7: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疾
9: 风。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0: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不差。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

0: 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3: 长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张文辉就跟着济公去咯，行咗一阵间就嚟到间酒楼外面，济公就话啦：嗱，喂，你啊肚饿嘅，哎，你跟我入去食饭先。两个人入到间酒楼，个伙计呢见到济公只系着一件底衫，后边呢就跟住个着件烂和尚袍嘅人，以为呢两个系嚟黑食嘅和尚啫，就话：喂，和尚，今日冇食剩啊！乜新鲜都唔食啊，要食剩啊！你啊真系乱噏啦你！喂，伙计，你啊咪睇我着得烂啊！禾杆冚珍珠啊！你俾啲心机服侍下我啦，你后面呢个财神爷嚟㗎。张文辉听到济公讲自己系财神爷，当堂脚都软埋，唔识行。哎呀，我而家身无分文，衫裤都冇，都系借佢件和尚袍嚟嬲住佢。佢话我系财神爷，我边有钱俾啊？济公系一手拉住佢，行啦，咪咁孤寒啦。两个人入到饭馆，搵张台坐落，济公就吩咐个伙计：嚟，煎炒炆焗炸，样样整两味嚟啊！价钱不论啦，好食就得噶啦。再嚟两壶人参露酒啦。个伙计惊咗上嚟啦：喂，人参露酒好贵噶啦，一壶酒卖一吊200钱噶嘛。嘿，一吊200钱啊！平到极啊！我和尚饮嗰啲啊，平时个个都收我2吊400钱噶。啊，乜呢肉咁平啊？好啦，喂，伙计啊，嚟够4壶喺啦。嗰个伙计就半信半疑。喂，呢个和尚啊，疯疯癫癫，系咪靠撞白食啊？咁贵嘢佢都话平，知饭馆嘅规矩呢？先食后俾钱㗎嘛，又唔敢唔整嚟，只好照办，上菜摆酒。济公呢一味叫个张文辉食㗎嘛。嗰个张文辉顶定坐到：喂，师傅，我唔敢食㗎。哈，我睇你真係咁靓嘅酒菜你都唔食。师傅，我食完我边度有钱走数啊？嘿，你怕乜啦？你真系傻嘅，你食完先算啊嘛！唉，张云辉最多咪挨一餐打，冇乜嘢嘅，唔会打啦，好紧要嘅，至多咪挨佢10拳8腳，至多打到头破血流嗰只。我话你听啊，佢唔敢打断你条腰骨噶，打断要赔汤药噶嘛。嗰个张文辉一听就更加惊啦，师傅啊，我唔食啦。嗰个伙计呢，一早就惊住济公冇银俾噶啦嘛，故此竖起耳仔嚟听，一听到感觉，哇，原来呢个和尚真系嚟白食噶，啱啱就上去报俾东家知咯。忽然间外边两个人冲入嚟，好啊！

呢个和尚喺度，你害得我哋惨咯。呢两个乜人嚟嘅呢？原来系个布头柴元禄同杜振英。佢两个呢，自从离开个青竹蛇王贵嗰间黑店之后，本来就跟埋济公一齐噶。至济公呢要去小月村追话云龙，咁济公法力无边，行得飞咁快噶嘛，两个布头啊点跟得上啊？济公就吩咐佢两个喺小月村度会面。点知两个布头嚟到小月村，等咗成两日都唔见济公面，两个人身上带嘅银两呢，又俾个济公攞嚟沿途周济穷人，使到所剩无几啦嘛。依家一连两日啊，搵唔到济公，两个人身上嘅银两呢就洗清光啦，已经饿咗一日一夜冇食嘢，又冇地方落脚，两个人就一肚气，盲头乌蝇咁乱咁撞周围去搵，逢人就问有冇见到个疯疯癫癫嘅和尚啊？一直搵到呢度，先听讲话有个和尚救咗个人，而家入咗酒楼食饭。柴元禄同杜振英呢就飞快赶嚟酒楼嗰度，一见到济公面就大声嗌：哎呀，你又害得我哋两个惨啦你！济公就骑骑笑。喂，你两个食咗饭未啊？食咗啦，前日就食咗啦，昨日啊一粒米都未落肚啊！啊，你啊叹啊你，啊你两个又系啦，边个叫你哋唔食饭咯？食鬼食马咩？银两都俾你攞去送晒俾人啦，我哋一文钱都冇啊！咁啊？咁你就坐落嚟啦，嚟嚟嚟，一齐食啦，一齐食啦。嗰个伙计喺侧边一听，哇，已经系两个白食嘅啦。啊，依家又嚟多两个白食嘅添啊！咁搞法嚟，呢间铺头啊停执笠。伙计就飞快去报俾掌柜听，掌柜啊出去报俾东家听，咁啊搵几个伙计入嚟准备捉济公啦嘛。啱啱呢个时候呢，又嚟咗两条大汉，一个是蓝面红胡须凶神恶煞，另一个是眉清目秀的白面书生咁样。咁就唔使问啦，呢、这个就是风里云烟雷鸣同圣手白猿陈亮。原来呢，自从个华云龙走咗之后，马静呢就留雷鸣同陈亮喺屋企多住几日，知佢两个就怕济公嚟搵啊，两个呢就唔肯多住啦，只係住咗一晚，第日一天光就走都走唔切。行咗半日，两个就肚饿啦嘛。嚟到个饭店门口，雷鸣就唉肚饿啦，上饭店食餐先啦。两个人一入门就见到济公同几个人坐住食，陈亮同雷鸣两个就只好上前恭恭敬敬行礼。师傅，不如你喺度啊？酒楼嘅掌柜同嗰班伙计呢，啱啱入到嚟想炮制济公，见到雷鸣同陈亮两个衣着整齐，样子威武，又对济公咁恭敬，心中就奇怪啦嘛。嗰班伙计就不敢怠慢，只好又过嚟招呼。陈亮又吩咐添酒加菜，济公呢就将救张文辉嘅事讲出嚟，然后就吩咐陈亮：你啊即刻出到外面买套衣服俾张文辉着住先。陈亮就带住张文辉出去，就买咗套新衣服、新鞋袜。啊，真系人靠衣装，就佛靠金枪。张文辉一经打扮，嘿，成个风流潇洒俊秀公子。个雷鸣呢又叫多几味菜嚟添。呢回呢张文辉同埋嗰两个布头呢就放心食啦。食到酒足饭饱，济公就问啦：陈亮，你同雷鸣两个身上有冇银两啊？周济啲俾张文辉啦，
陈亮即刻攞咗百两银出嚟，雷鸣呢亦攞五十两俾个张文辉。张文辉呢就千多得万多谢，个雷鸣就摆一摆手，嘿，四海之内皆兄弟，嘿，冇计咁多嘅。几个人就倾一阵闲偈，陈亮同雷鸣两个呢就拉侧济公去隔篱一张台，师傅。我两个有件事想求下师傅，有乜嘢咪讲啦，睇你两个啊鬼鬼祟祟做乜喎。师傅你啊发下慈悲，念在我哋一场师徒，放过个华云龙系啦，佢系一条好汉嚟嘅，佢有啲过错，知人家已经改啦嘛，你何必成日要捉佢呢，师傅不如你老人家返返临安好啦。啊你两个真是好心啊，啊仲紧要为华云龙讲情啊，你哋叫我唔好捉佢，叫我返临安。好好咁啊好意嘅啫。陈亮你要买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啊雷鸣你去柜台住，借支笔借个墨砚嚟。两个就照办咁啊，济公攞起笔就写。啊佢唔知写乜嘢咁厉害噃，写一句就左望右望，仲用手揞到实方使人睇到咁。写完啦就入落个信封度，用浆糊黐到实就交俾陈亮。嗱、啊、你两个呢就带住我封信。一阵你两个就送张文辉返返龙游院。你去到北门外。路边呢有间酒楼叫做汇仙楼，你两个上楼，上楼之后呢嗱，你一定要揀头一张台坐落嚟，要望到个门口嘅一张台，听到吗？坐落嚟之后就拆开我呢封信嚟睇，如果我讲得唔啱，我话即刻返临安，唔去捉华云龙啦。陈亮雷鸣就唔知嗰封信写乜㗎嘛，只好一口应承。济公跟住就吩咐啦。啊我叫你两个送张文辉返去龙游院。如果你两个唔送到呢，两个偷懒俾我知道呢，我攞你两个命嘿。得得得师傅。啊你两个送完张文辉，如果唔去北门会仙楼，我就攞你两个命，得得得师傅。如果你去到汇仙楼，你唔系坐正门口嗰张台呢，我知道呢，我系攞你两个命，得得得师傅。嗱、我呢封信呢，你早打开又唔得，迟打开又唔得，一定要坐落，等个伙计开完茶你就即刻打开。如果早啲迟啲俾我知道呢，我都攞你命。个雷鸣就话啦，哇喂师傅咁多嘢做差件就攞命㗎。嘿嘿你有胆你就试下。上一回呢我就放黄蜂啫，呢回呢我就放斗蛇嚟咬你，等你知下味道。师傅师傅千祈咪呀，我照足你吩咐做起啦。咁好啦好啦。你两个依家即刻带张文辉走起啦。雷鸣同陈亮即刻找数，然后就带张文辉离开。个张文辉呢就叩头多谢个济公，跟住两个人就去啦嘛。咁呢度去龙游县城呢就不过三十里路啫。雷鸣陈亮张文辉三个不知不觉就嚟到龙游县。行咗阵张文辉就话：前面就是我卸下啦，两位恩人入去坐坐饮杯茶呢。佢两个都话唔得闲唔肯入。张文辉呢就只好多谢过佢哋，自己就返屋企。陈亮雷鸣呢就即刻赶去北门。果然见到路边有间酒楼叫做汇仙楼。里面嘅厨房砧板敲到噼噼啪啪滴滴答答响。两个人入酒楼直上二楼。就喺门口度第一张台坐落，啱啱想叫伙计开茶，就听见楼下有人叫伙计找数。咦把声咁熟嘅，
两个人一望

原来华云龙同另外两个人，睇嗰两个人嘅样同打扮咧，唔使问啦，都系江湖人物，都系江洋大盗。雷鸣啱啱想嗌华云龙，陈亮就踢佢一脚，咪出声啊你！啊嗰阵咧，伙计就开查嚟啦嘛。陈亮啊谂起师傅吩咐，伙计一开完查，不迟不早就要拆开封信嚟睇啊。陈亮就打开封信嚟睇，只见里面有八句说话：不问是非乱交友，为救师兄苦谋求。今夜风雨三更后，赶到北门赵家楼，看看师兄真面目，二分自然涌心头。云龙今夜无丑事，贫僧明日返杭州。嗰个雷鸣咧就唔识字噶嘛，佢就在旁边问啊嘛，喂，师傅写啲乜嘢噶？唉，师傅怪我哋两个不问是非，信晒华云龙啊！佢话华云龙今晚要喺赵家楼作案，叫我哋两个去亲眼睇下佢个真面目、啊。师傅仲讲啊，如果华云龙今晚唔去作案，唔做坏事，佢听日就翻杭州，以后就唔捉华云龙、啊。雷鸣就讲啊，咁啊，咁啊，真系要睇下、啊。师傅啊，成日都讲话华云龙坏到透，罪大恶极。华云龙呢又话佢只系劫富济贫，冇去做过啲采花杀人之事，都唔知信边个好。今晚你睇一睇就知㗎喇，眼见为实。如果华云龙真係咁坏，我杀得佢。两个人就食咗啲嘢，就即刻落楼去打探下赵家楼喺边度。喺街上一问，原来呢度有个大财主，姓赵嘅，为人乐善好施，个个都叫做赵善人。在这个地方就无人不知的了。赵善人就起了一间很大的庭院楼房，就叫做赵家楼。雷鸣陈亮两个呢就照着行人指点，一直就去到赵家楼附近来探路。原来呢个赵家楼是坐落在兴隆街的街尾，附近呢有座小山坡。在山坡望落去，果然是一座好大的庭院，后边是一座大花园，里面奇花杂草，亭台楼阁十分讲究。花园侧边有三座阁楼，有几个丫鬟在花园处摘花，摘到花就拎上楼，楼上的窗口呢就落住窗帘。隐隐约约见到里面有女子喺度行走，陈亮就对雷鸣讲啦：，喂，呢度啊真系妇女住嘅阁楼嚟噶噃，今晚我哋就喺呢度敲下，睇个华云龙嚟唔嚟呢度作案。依家就未有耐天黑，我哋喺外边逛下先啦，今晚三更时分再嚟过。两个人就行翻出闹市。走到咁惯㗎嘛。行下行下，见街上一大堆人围咗喺度。陈亮同雷鸣两就逼入里面睇。只见一个年轻嘅妇女披麻大孝，哭哭啼啼跪喺地下。旁边呢企咗个老板。陈亮就见呢个女子哭得咁惨，就埋问个老板。老板，呢个女子做咩呀？喊得咁厉害嘅。哦，呢位女子系住喺我隔篱嘅，佢丈夫叫做刘福。刘福呢身子唔好，病咗成年㗎啦，而家都唔起得床。屋企呢乜嘢都卖晒，已经家空物净㗎啦。之后祸不单行，佢家婆啊昨晚病死咗。连棺材都冇钱买，唉，我见佢咁可怜，带佢出嚟求下四方人人君子，做下好事周济下佢啫。个老伯咁一讲，周围睇。

0: 呢个人咧有啲好心嘅，就揞钱出嚟想周济个女子。啊，点知有个人啊嘴多多喺住讲啦，诶，都唔知系唔系嘅，咪想讲嘅，你知佢真定假噶？诶，有啲人啊专门装成咁样嚟呃钱噶。哈，呢个人真系好讲唔讲啦。佢咁一讲，嗰啲想揞钱嘅人咧就即刻收住手啦嘛。陈亮见到咁啊，心中不忍，就对雷鸣讲：喂喂，兄弟，我睇呢个女子咁可怜，唉，我哋两个做好事周济下佢啦。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分。
2: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2: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3: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20: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铁头集团所属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东铁22局承建的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大桥凌云雄志横亘西江即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及挂锁工序为项目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项目建成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1小时通达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近日从江门市图书馆获悉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擦亮书香江门文化品牌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与支持下该馆自2016年启动你选书我买单文化惠民活动以来10年来已累计实现建构借阅新书超3.6万册服务市民近6万人次该活动已经成为我市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性文化惠民活动之一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7月28日在

0: 个税占比达90%左右。28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日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巴士今日又暴雨啦，嗰啲积水咧浸到落嚟我嘅膝头哥嗰度啊！我啱先开摩托车翻嚟，都唔知几惊险啊，好似开船咁啊！前路啊，成身都湿咗大半啊，有成几次我都差啲跌亲添啊！
3: 你咁样好牙烟噶喎，
2: 系咯？
3: 暴雨引发城市内涝啊！当你嘅积水咧就浸过车轮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再开啦。因为你唔知道下一秒你会唔会中入呢个下水道噶？
2: 我又真系冇谂到、啊，好彩咧，依家嗰啲沙井盖位置咧都插咗嗰啲警示牌啫。如果唔系啊，真系惊有人会出事啊！话时话啦，咁样嘅天气咧，都仲系留喺室内会安全啲嗬。但我哋上班一族好难避免要出门口噶嘛，咁我哋点自救啊？
3: 咁我哋步行咧就要注意避开积水啦。就千祈唔好靠近有漩涡嘅地方，尽量避开嗰啲电灯柱啊、电线杆啊、变压器啊、电力线啊、铁栏杆啊，同埋树木呢啲有可能导电嘅物体。咁、如果发现有电线跌落水入边咧，就必须绕行绕远啲。司机咧要注意观察，当呢个水深漫过车座嘅情况咧，就要及时弃车逃生啦。最好咧都系留喺室内安全啲。
2: 我觉得呢就趁早报返个游泳班实际啲咯。万一落大雨水浸嘅时候，我都可以飘喺水上边等待救援，撑耐啲啊嘛，系咪啊？醒咧，
3: 唔系几醒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具有药食同源的特点，已经被广泛应用在食品以及中药方剂，现代医学中亦都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肺部相关的疾病。今天同大家介绍在华佗神方里面记载，华佗治咳嗽妥血神方，原料用到羊肺一只，中乳75克，段牡蛎、桂心各90克，蛇肝、桃仁、贝母、陈皮、白布、五味子各45克，生姜90克，白石英半夏各75克，款冬花、即甘草、口扑各30克。羊肺处理干净要飞水，用4升水煮羊肺，煮到收干水得翻2升，然后捞起个羊肺，再将所有嘅药材放落去煲煮，煲到收干水变到600毫升即可。呢、这个华佗治咳嗽妥血神方主要系治疗咳嗽妥血。可以空腹食用，但要提醒的是要用羊肺而不可以用羊肉。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小生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2: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

0: 快啲讲我听咯！
1: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0: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听到都兴奋啦，那我们要加把劲才得啦。
1: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嘅拗佢到万犀利，个水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娃娃的月亮。
1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98.3
1: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98.3 不期而遇，
2: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记得咧，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会好中意白天，好中意阳光灿烂，会中意日间可以俾到自己足够嘅时间去玩啦，未到天黑都唔会翻屋企嗰种嘅感觉。但系好似年岁渐长，我哋又越嚟越中意夜晚咯。尤其咧，可能类似去做文之旅呢啲比较自由度大少少嘅工作啦，或者系从事呢个创意嘅工作嘅人啦，会特别之中意喺夜晚做嘢。你会觉得咧喺夜深人静嘅时间当中，思维都会变得特别之活跃啦。

可以更加之集中去做一件嘅事情，可以更加集中去想一件嘅事情。系咯，尤其喺夜深人静啦，当屋企人都瞓晒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诶，嗰一刹那，好似全世界只有你一个咁样。曾经听过有朋友话，中意挨夜，其实可能挨嘅唔系夜，而系享受嗰片刻嘅自由啊嘛。OK， 草蜢仔嘅夜聊，开启我哋今日嘅不期而遇。系咯，连带做节目，依家都中意做夜晚嘅时段。唔知道你听节目又系未中意选择夜晚时段咯？你好嘛？呢度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啊，继续晚上八点到十点钟，你就有 DJ 文何俊文同你嘅不期而遇。继续请嚟有 Sandy 林忆莲啦，去感受你嘅心跳咧。我哋有 Heartbeat。

相当之放松嘅节奏，似乎正啱迎合咗呢个夜晚，我哋该有一种嘅感觉。我谂属于夜晚嘅自由，就系唔需要有太多嘅约束，唔需要有太多嘅呢一个一定要做嘅事情，或者系按时去做嘅事情，只系好随心所欲咁样去做紧自己想要做嘅嘢，尽管呢个。

上嘅时间咧，你彻底咁躺平都冇任何问题啊嘛。有时甚至乎无聊到咧，去翻阅下自己微信嘅朋友圈，又或者微信嘅通讯率，睇下喺自己嘅通讯率里边有一啲点样莫名其妙嘅人。系咯，寻日就会忽然之间有一个嘅微信嘅朋友咯，发咗嘅信息俾我，你系边个？

可能真的会的，在每人的自己微信的通讯录里面都真的会有一些这样的人安安静静地是存在着，但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交集的。于是乎我小心翼翼这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了你，我是新会这边的。他说我都是，我又不记得了为什么加了你。于是乎我小心翼翼地说，你是不是曾经听下电台啊？啊，他说是啊。哦，你就是那个电台主持。我觉得很神奇啊，为什么会加了我之后从来没有出过一句声啊？不是需要点唱或者需要讲什么东西先至加开俊明嘅微信嘅咩？系咯，我哋嘅聊天记录边冇任何嘅记录嘅，可能佢纯粹系唔觉意听到，然之后就加咗啦，然之后就忘记咗呢件事啦。系啊，假如你系喺新会。然之后又忽然之间发现咗喺通讯录里边啦，有咁样嘅头像，都几靓仔下嘅，又唔知系边个，咁可能嗰个就系我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2: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3: 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1: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4: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5: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4: 哇，值得点赞。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1: 啊，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天上嘅流云。
14: 长角的阳光，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
14: 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电池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2: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6: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不期而遇，
6: 音乐旅程。
5: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贵州咧，其实系一个几特别嘅城市噶，咁尤其依家咧就系高铁发达啦，基本上系四五个钟咯可以去到啦，咁所以依家有好多朋友咧，其实都会几多选择属于呢个贵州之旅，尤其夏天嘅时间啦，可能选择贵州感觉会即系哇，原来咁清凉嘅个天气，系啊，所以一个几好嘅避暑胜地。之前咧，我哋都系喺天冷嘅時間咧，就去過呢一個嘅貴州嘅千户苗寨咯。我諗最難忘就係上到去咧，我差唔多接近半山，會一直係向上嘅嗰啲苗寨。咁然之後，差唔多半山咁樣個位置嘅苗寨嗰度咧，就係、是、入住咗一個民宿啦。咁然之後咧，瞓喺床度咧，望出去呢個嘅窗台啦。咁就可以見到咧無盡嘅呢個延綿嘅呢個苗寨嘅屋頂，嗰個感覺其實真係好壯觀下嘅。不過今日咧喺我哋嘅城市影像當中咧，同大家介紹就唔係呢一個咁著名嘅景點啦。咁啊呢個地方咧，相對嚟講又好似有少少冷門喎。呢個地方咧就屬於貴州安順嘅銅鼓洞，係咪第一次聽啦？都系初初去到嘅时候咧，嗰个感觉或者系睇相咧，都觉得哇，有少少似新疆咁嘅感觉，因为有无尽嘅呢一个绿草原咁样嘅即系即时感啦。咁但系喺呢个绿草原当中，又布满晒一啲即系好奇异嘅一啲石头啊，咁所以嗰刹那咧有少少穿越感，就好似去到呢个外星球咁，所以咧就被媒体誉为咧系二星球咁样嘅一个嘅。旅游景地啊，系啊，咁啊，正系因为咧散落住呢一啲遍地奇形怪状嘅岩石啦，所以感觉上面咧好似呢个火星表面咁样。而我会觉得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地方啦，喺夕阳之下咧去影相嘅话咧，嗰个感觉好奇妙啦，同埋好容易出片嘅。包括有成片嘅绿草地啦，包括有牛羊成群啦，所以咧如果去贵州旅行嘅话咧，一定可以错过呢、這、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冷门少少嘅地方。记住咯，个名叫做系铜鼓荡啊。嗱，其实咧就可以坐高铁去到嗰边啦，即系贵阳啦，咁然之后系租架车咧，咁就可以系进行你比较自由自在一啲嘅自驾游啦。咁自驾都好方便嘅，咁其实咧就系导航呢个铜鼓荡就 OK 噶啦，咁基本上可以直接去到呢一个第一片石林附近嘅。咁不过呢度咧，如果你中意露营嘅话就几啱啦，因为呢度咧人系比较多啦，而且周围咧好多营友啊，咁所以咧唔会感觉好寂寞咧，又可以几好玩下咁样啦。咁如果咧就系掠过呢一片咧，继续往前行嘅话咧，其实越往深处嘅话咧，就系、是、景色系越好嘅。咁正如啱先开始所讲嘅，就系话嗰啲充满住散落嘅奇石嘅一个草原啦。所以咧喺嗰边嘅话咧，更加之可以揾到呢一种所讲嘅二星球咁样嘅一种奇妙嘅视觉感受。而去到呢个石林嘅尽头嘅话啦，咁仲可以系徒步上山啦，行一小段嘅环线路，咁无尽嘅风景亦都喺路上嘅。系啊，其实旅游咧，我谂最大嘅一个嘅收获咧，就可以系寻找到唔同嘅一啲嘅体验啦。又或者系比平凡嘅生活咧多少少啦，不一样嘅呢一个嘅感觉啦，我谂呢个就系旅游嘅乐趣，唔知你又是否同意呢？

0: 始终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

绝对会相信咧，现场感有几咁炸裂噶，自带呢种金属感嘅摇摆声线嚟自有 Adam， 相信大家都会相当熟悉嘅呢一个外国方面啦。虽然咧妆容相当妖艳啊，但系演唱实力绝对不容忽视嘅实力歌手，带嚟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系啊，其实咧就真系可谓老天爷想饭食嗰只啦。因为咧细细个童年时候已经经常参演一啲嘅音乐剧噶啦，直到2008年嘅时候咧参加咗美国偶像第八季，然之后获得总亚军正式出道嘅。继续分享一啲其实相对嚟讲都比较另类少少嘅声线。

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由铁头集团所属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二十二局承建的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大桥凌云雄峙横亘西江，即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及挂锁工序，为项目如期合龙奠定坚实基础。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项目建成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一小时通达，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近日，从江门市图书馆获悉，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擦亮书香江门文化品牌，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与支持下，该馆自2016年启动“你选书，我买单”文化惠民活动以来，十年来已累计实现建构借阅新书超3.6万册，服务市民近6万人次。该活动已经成为我市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性文化惠民活动之一。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7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比达90%左右。28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近日，由铁头集团所属朱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24局承建嘅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顺利封顶，大桥灵魂红事行梗西江即将全面转入主梁吊装及挂索工序，为项目如期合拢奠定坚实基础。西江特大桥是国内最大跨度的高铁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作为朱兆高铁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西江特大桥全长8324米，跨西江三塔组合梁斜拉桥长1307.6米，桥塔高171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矗立于水面之上的主塔相当于52层楼高，来往大型货船川流不息。此次顺利封顶的77号主塔是西江特大桥的核心承重结构之一，承载住桥梁主梁与斜拉索的荷载。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主线接入广州新机场。项目建成后，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均将实现1小时通达，对落实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
2: 近日，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着力提升一线人员险情识别和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培训结合本地水库、堤防、水闸、山塘运行实情，围绕八查八看巡查标准、险情识别及标准化抢险流程进行系统教学，明确外江近堤水面、迎水波、堤顶等八类巡查对象，详解散浸、管冲、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道渗沟、反垒围井等抢险实操方法，补齐基层管护短板。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频发，工程高负荷运行，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水利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将工程安全、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备汛举措，要坚持学用结合，掌握巡查规范和险情处置技术，加密关键时段巡查，抢早抢少科学处置险情，要压实全链条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规范险情报送，强化部门协同，坚强抢险队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下一步，区水利局将常态化开展实操实分，建立专项督办机制，持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全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河湖长久安澜。
1: 7月27号，归丰汇城召开重媒传染病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暨两翼疫情防控部署会，会议通报近期归丰汇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并提出重在行动、责任到人、措施扎实、督导落实等4项要求，同时明确疫情防控期间各单位要狠揸灭城蚊、清积水、清理滋生地等任务，防控期间要充分发挥好三支队伍的重要作用。会后，各村社区迅速响应全区外国卫生统一行动部署，同步启动蚊媒防控专项攻坚、紧扣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重点蚊媒传染病防控要求，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驻村工作组结对单位下沉一线，会同村社区两位网格员、物业人员及志愿者共同清理蚊虫滋生地和卫生死角，入户引导居民清倒积水，结合环境整治与规范消杀，开展综合防蚊灭蚊作业，同时开展全域宣传，全方位引导居民群众主动落实日常防蚊措施，凝聚全民共治的防控合力，切实筑牢蚊媒传染病基层防控防线。下一步，归丰汇城将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定期开展蚊媒监测和消杀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巩固行动成果，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今年暑假，深会区总工会继续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工会举办爱心托管班，全区35个爱心托管班遍地开花，覆盖多个镇街和基层工会，惠及1700多名职工子女。为解决双职工家庭既渴望孩子假期丰富多彩，又忧虑托管机构收费高昂且良莠难辨的问题，今年年初，深会区总工会制定专项方案，给予每个托管班5000元的启动资金，并提供最高每日700元的补助，通过区总补一些、镇街给一些、基层出一些、职工付一些的资金补助模式，让托管费用保持在普惠水平，资金有了着落，服务就有了底气。在归丰汇城总工会为期六周的托管班，惠及312名职工子女。在双水镇大澳镇，托管班巧妙融入深汇传统文化传承和红色经典教育。在各大企业，全日制托管模式和职工上下班时间无缝衔接。今年全区由工会组织举办的暑期托管班，从去年的31个增加至35个。其中广东科隆生物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工会更是首次开办，成功将别人家的托管变成自己厂的福利。深会区总工会用小创新展现了大情怀，让工会爱心托管班成为破解职工金难愁盼问题的生动实践，让职工家庭在这个夏天真切感受到了娘家人的关怀。
1: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产业赋能财聚深汇2026年深汇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8月1号周六19点至21点30分在深汇万达广场举行，届时将有深汇区众多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现场可与 HR 面对面沟通，直接投递简历。招聘会是公益性质，全程免费，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求职者携带简历踊跃参加，把握就业良机，开启职场新篇章。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

0: 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

0: 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0: 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文化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

0: 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日本

0: 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2: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茂名市县32到36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锚定脑机新赛道，以科创驱动湾区未来产业跃升。
1: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2: 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大湾区企业占21席。
1: 清障抢修保秩序，各地扎实做好台风过后各项复产工作。
2: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15:57，广东。

0: 将脑机接口列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配套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优势，我省构建广深双核引领、珠三角协同、港澳联动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抢抓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本台报道。
1: 作为智能链接领域的前沿赛道，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快速从实验室科研走向临床医疗、文体赛事等实景应用，核心依托就是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落地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乃至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疾病、诊疗、脑认知、类脑智能等核心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通道。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营中心执行主任朱凯川：
2: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这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1: 大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需要专门的平台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城雄厚科研资源，全国首个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落地，针对性破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3: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1: 依托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蓄力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入选脑机接口10大创新产品。目前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已广泛助力临床诊疗与前沿科研发展。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4: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三甲医院，深耕5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三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1: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托举。深圳蓝海资本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周期覆盖企业种子期至成熟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稳定资金支撑。深圳蓝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杨峰：
5: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1: 依托155科技创新顶层布局，广东已构建起从重大科研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全省集聚超100家具备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侵入式、非侵入式技术同步实现关键突破，脑控康复设备、意念智能轮椅等产品落地3甲医院，亮相15运会及残特奥会。广东正持续激活脑机接口新赛道活力，为大湾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节日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仅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

0: 兵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携手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监督及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指出，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焦综合施策，稳住投资基本盘，助推狠抓项目落地，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发挥国有投资压舱石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质效，聚焦多点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政策供给再优化，乡村消费再提振，文旅消费再沉淀，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黄楚平要求要优化制度，强保障，完善产业统筹机制，实施好产业有序转移促进条例和促进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本台报道。
2: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夏军：
3: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与会嘉宾表示，对中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对接下来的各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充满期待。俄罗斯联邦林务局副局长亚历山大·潘费洛夫：
4: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5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2: 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王春峰：
5: 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全球的森林的面积的增长啊，大概有25%左右是源自于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本台报道。
2: 据统计，共有57个国家及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陈联动。
2: 第九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 已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

0: 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新荣茂华东区总经理吴建中：
1: 这前八次进博会，我们带了将近是全球20多款的新品手画，我们的手画展品，它极快的速度响应全国，它反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它有这种效应。
0: 多年来，大批进博会老友依托展会平台，生动演绎了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的快速蜕变。G1 医疗中国首席传播官钟露音：
2: 进博会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制造的元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
0: 汉斯希尔中国区副总经理兼首席质量官唐鹏：
3: 在过去8年进博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将展品变成了商品，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将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了中国。随着城市更新15规划的发布，我们也看好了楼宇升级改造的这样一个巨大市场。
0: 与此同时，还在筹备今年参展的不少国际展商们已经提前锁定了第10届的入场券。68家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集体签约，确定参加将于明年11月举办的第10届进博会。
4: 本台消息，财富昨天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从城市分布来看，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去年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与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与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未上榜。
5: 台风红霞过后，广东各地积极开展灾后清障、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等灾后复产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报道。
0: 惠州任平环岛高速公路是广东省14-5规划中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台风过境后，全线共出现严重受损工点50处，给项目的施工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记者在惠州市任平环岛高速预制两厂施工现场看到，作为台风正面登陆点，现场有龙门架发生了严重的侧翻，现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随着台风移出，当地成立多支队伍进行摸排抢修，对特种设备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维修之后才能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海洋渔业生产恢复工作也同步展开。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阔秋：
6: 该会去了200-300万这样子，但是很庆幸呢，这是设备不仅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基本上保得住，现在工人今天也全面到位在进行的抢修。
0: 惠州市惠东县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王海波：
7: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各镇开展拉网式的灾情核实，持续精准统计各类受灾损失。台风警报减弱以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渔业灾后应急处置工作。
0: 在汕尾市区铜顶天发射台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针对断枝倒伏、遮挡道路通行、路面淤泥堆积等突出问题分组开展作业。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潮州支队1大队政委吕奇宝：
8: 虽然跨区作战比较辛苦，但看到道路一天天畅通，环境一天天整洁，群众出行越来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协助汕尾完成灾后复产重建，早日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4: 中央气象台27号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继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本台报道。
0: 7月25日8时至28日8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了1.5到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

0: 战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日至30日，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到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超警。广东省水文局惠州水文分局高级工程师张建明：
1: 西之江干支流方面的目前水情呢，是一个总体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这个平山街道平山站以及主要支流淡水河、白花河呢，目前呢是都已经基本退回本次降雨影响前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市的一个江河洪水风险呢是比较可控的。
0: 水文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影响已结束，但受其近日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流域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且当前持续性强降雨落区重叠，要特别警惕因此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加强做好相应防御。同时，气象部门预计28日到30日，粤东、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专项排查，应对新一轮降雨。深圳市水务集团福中水务所所长王金波：
2: 利用降雨以后的一个窗口间歇期，开展这个一淹一涝点周边的这个雨水壁纸及雨水支管相关的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这个检查，防止这个雨后出现这个地面坍塌、地面空洞一些相关的一些险情。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4: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明确推动为保护机构从物质帮扶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将心理关爱、监护评估、安全教育、社会融入等成熟服务模式固化其中。此外，首次提出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交流合作，推进创新项目建设，体现了区域协同的前瞻视野。
3: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个人都在共享一套互联互通、民心相融的湾区算法。这套推送的初始代码早已写在省港大罢工的烽火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州、香港两地25万先辈跨越江海并肩返地，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写下了团结的答案。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历经百年迭代，仍在演算着粤港澳携手向前的全新命题。本台报道。
0: 百年前的省港大地，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道选择题，是守着饭碗低头过日子，还是跨过江冒着枪跟对岸的同胞站在一起。当时的香港，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压迫劳工、践踏民权，反帝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出现在香港工人之中，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这次赴港，他带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组织香港工人罢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然而，当时香港的共产党员还不到10人，想要组织数十万工人罢工，难度可想而知。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处长周艳红：
5: 邓中夏他本身演说能力非常强，他穿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衣服，都不会就是什么西装革履啊，深入到民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动员工人回到广州。
0: 工人们本可以沉默，守着微薄但稳定的薪水糊口，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同胞有难，他们纷纷响应罢工。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 6月23日，十多万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在广州东教场集会，声援五卅运动。谁也没想到，当游行队伍行经沙鸡西桥口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竟架起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堤岸，52人壮烈牺牲，170余人重伤。623路是广州唯一一条完全以数字命名的道路，石碑上“无忘此日”四个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沙鸡惨案的血泪历史。当时在游行的队伍当中，不仅有广州的民众，还有大批从香港奔赴而来的工人，也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反而激发了两地工人更强的反抗。6月底，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人。封锁下的香港，物价飞腾，生活维艰，在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帮助香港工人返回广州，与邓中夏一起赴港的杨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大家补充粮食，并动员港澳码头提供通行便利。省港大罢工参与组织者杨殷重外孙女崔淑敏，
6: 工人的话可以免费坐船从香港回到广东。一开始工人不太相信的，那所以他就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就是想办法用一些纸仔做成临时的印章，盖到他那些烟纸上当这个船票，给到这些工人让他们安心，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些烟纸去登船了。
0: 几十万工友的共同抉择，让一条条同心协力的代码形成了省港休戚与共的算法，支撑省港大罢工运转16个月之久。为更好支持斗争，广州封闭了赌馆、烟馆，空出房屋作为工人的饭堂、宿舍。在当时的深圳圩一带，商户和农民会主动为罢工工人备上茶水、米粥，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家宅腾出来支援工友。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欧阳湘，
7: 罢工委员会呢，它是统筹两地的工人力量，形成了整港工人运动是一家的紧密的协作的模式。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到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产业协同等复杂挑战，这种团结攻坚的精神仍是推动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核心动力。
0: 当年从香港前来参加罢工的先辈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封锁线，在百年之后变成了粤港澳之间最畅通的连心路。省港大罢工留下的算法运行至今，演算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香港青年、广州一隅回音文化创始人谢田，
8: 粤港澳人民一路都是很包容、很敢创新，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青年创业者，哪怕你第一次来这里，你不是孤单。
0: 如果说当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工人为了争取权利而并肩同行，如今粤港澳三地加强合作交流，则是为了共同奋斗出一个更好的未来。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越了百年时光，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
3: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均为49.35千瓦。 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

0: 至八月二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早晨，早晨，早上7:31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东西双向行车都是较多。另外，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是稍大，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算好大。北元红绿灯以及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是未见多车头灯。现时进入到牛雕岗往江州广场方向的车辆在度有序通行当中，以私家车为主，整体来讲通行压力都不算好大。但是天雨路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同大家倒转历史的年轮，去探寻会食张月叶的传奇故事。张月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俗话就说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了酱是我们百姓每日必不可少的东西。远的历史就难以考究，仅凭我们耳闻和亲历在新会抗日战经营的张月叶，就有和盛祥、调盛、大友、和安、时和、六和盏、冯益、合生、合利、同真、同信禄、厚记等10多家。由于造酱，即是我们平时讲的面豉酱啊等等等等的酱料，它们的原料主要就是大豆、生姜和各种的生果农产品，因此也都带来了果园种植和经济作物的发展。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旧阵时和盛祥、调盛、大友这3家历史比较长、业务比较大的字号，跟大家细数他们的传奇故事。刚才我提及到当中有一间酱园叫做大友，没错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大友良果，他们的老字号。
10: 但是在旧阵时同大有

0: 提名的还有和胜祥和调胜这两家老字号的将员。时间就追溯去到清末光绪年间，会成的将员业以和胜祥、调胜、大友这三家是最大最出名的了。不论在资金上和生产设备上、经营业务范围上，都是当时新会院之冠。而这三家当中也都是以和胜祥开设得最早。在三家鼎立的时候，和胜祥的业务也都是最大。那就跟大家率先来介绍一下和胜祥这一家古老的张月字号。那和胜祥的创办人呢，就叫做张日初，是在清光绪十五年，即是公元的1889年开始营业。门市部就设在当时新会大南门外逆前桥脚的侧边，经营了几年之后，后来张氏后继无人，业务因而也都没办法开创，于是就以3600两白银顶了给林慧婷等人接手。虽然老细逆了主，但是林慧婷接手之后仍然都用回和胜祥的招牌，他亲任司理，当时集资以3000多两白银顶了过来。除了这块招牌和铺面以外，他还设在汇城、环城南路和18墩两处面积各有4亩几的晒地和工厂，当中还有很多晒制酱料的大鸭和大缸。那为什么林慧婷这么有眼力、这么有魄力去顶起和胜祥这个老招牌的呢？那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头头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7月的29号星期三早上7点的38分来到我们的神采飞扬的时间。直播室当中呢，今天有伟照和游戏在这里。
3: 是啦，咁今天一出门口啦，应该好多人都感受到啦这个暴雨的打扰啊。咁好多人都有疑问啦。哎，啱出咗半日太阳又开始落雨，咁啲雨几时先可以停啊？咁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啦，今明两日啊，受到强盛嘅偏南季风影响，粤东、珠三角、粤西市县啦，先后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嘅小时雨量咧系20到50毫米，局部咧会达到100毫米左右。咁未来呢个星期啦，我哋都系雨一直落雨噶啦。
2: 系啊，所以大家都系出门口要睇睇天气先啦。咁今日睇翻啦，7点钟咁上下嘅时间段啦，我区系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6小时都会是继续降雨频繁的，所以呢就今天早上到下午的时间段，大家都要注意翻啦，不要淋湿水啦，淋湿身啦，就避免一些流感啊感冒的情况啦。近期的雨势亦都会可能会比较大啦，包括前期落雨亦都会比较多，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一啲嘅强降雨同埋引发嘅一啲次生灾害啦。OK， 咁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呢一度，我即刻翻嚟关注咧，就系我哋嘅本土新闻资讯咧。
4: 生活如果有开关，
5: 呢、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让你我
4: 心飞扬，
6: 心飞扬。
2: 而家咧就係暑假嘅時間啦，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嘅暑假都係過得啦，好精彩、好繽紛嘅。咁今年嘅暑假啦，我哋嘅團區委係依托共青團中央伙伴計劃嘅試點項目，咁喺匯城街道嘅南園社區呢度咧，係開設咗暑假嘅愛心託管班嘅，為我哋核區嘅青少年係打造安全充實、趣味滿滿嘅假期課堂。
3: 係啦，咁喺託管班入邊咧，一堂生動嘅防溺水安全教育課程喺度熱烈進行當中啊！咁老師通過問答互動啦、情景模擬等等嘅形式，將防溺水嘅知識啦講得又透徹又有趣啊！
2: 嗱，託管班嘅同学仔上咗课之后，佢哋感觉又系点样嘅咧？一齐嚟听听阿林同学系点讲啊！
7: 上完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我知道了不能私自到池塘、河边游玩。如果同伴溺水了，我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要寻找求助的工具或者立马呼救。
2: 咁睇嚟真系学识到唔少嘅东西同埋知识啊！嗱，团区委咧喺2025年就积极咁对接争取上级嘅资源，成功系申报咗课伴计划嘅试点，落地汇城南园社区，并且系打造葵乡伙伴领航计划。项目咧就系由团区委统筹引领，蒲公英社工中心具体运营执行，构建起共青团加社区加社会组织加青年志愿者四方联动的青少年关爱帮扶体系。咁呢一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汇城街道南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陈以兰，佢系点讲啊？
8: 呢个项目咧就系由蒲公英专业社工、社区工作人员、5邑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既能学到知识，又能结识到同龄嘅朋友，解决家长嘅后顾之忧。
3: 冇错啦，咁依托呢个试点项目啦，南苑社区亦都系聚焦普通青少年、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以及系一啲外来务工人员、新就业群体嘅子女啦，开设咗六期嘅托管课程，每期嘅时长咧有五日，课程内容多元啊，切实化解咗新就业嘅业态嘅从业者啦、外来务工家庭、暑期看护难嘅民生痛点。咁讲到暑期啦，其实真系可以学到好多嘢噶，除咗有一啲安全嘅知识之外咧，亦都喺学习方面可以有所长进嘅噃。喺7月22号啦，湾区逐梦共种未来优秀学子分享会就喺深汇书院举办，有四名嘅深汇优秀嘅高中毕业生，两名嘅澳门特邀学子，同现场80多位嘅学生同埋家长啦，交流佢哋成长嘅心得噶。
2: 咁其中嚟自江门广雅中学毕业生伍丁宇在今年的高考呢就是694分的，全省排名呢第55，已经被清华大学自动化类专业已经是录取了的了。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长期潜行的4集3本的学习体系。我们一

0: 提嚟听一听分享嘅嘉宾，嚟自江门广亚中学嘅学生啦，伍丁睿嘅点讲啊？
1: 四个习呢，是预习、学习、练习和复习。对我帮助最大的应该是复习，复习能够让我的这个学习得到一个充分的回顾，更好的提高我的学习。
0: 嗯，今日分享会上边咧，嚟自我哋新会一中嘅毕业生啦，包括有陈翠瑶同埋黄锦豪，仲有就中国人民大学郑孔浩同埋北京师范大学陈俊龙，分享咧佢哋系围绕住学习嘅方法啦、时间嘅管理、志愿嘅填报同埋特长升学等等嘅话题，咁分享咗咧各自嘅实用经验同埋一啲嘅建议啊！我一齐嚟听听啦，喺现场嘅观众，我哋嘅高中生李同学又点讲？
2: 能见到这么多位优秀的学长，我觉得收获非常大。听他们讲一个高中学习生活、一个大学学习生活，都给我打开了眼界。
3: 嗯，系啦，咁呢成场活动啦，依托翻同龄榜样交流嘅形式，直观咁呈现咗我区多元育人嘅成效，为新会青少年升学啦、成长提供咗务实嘅指引噶。系啦，咁喺暑期啦，非常之缤纷，亦都有好多活动想即系精彩咁上演啦。咁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啊，7月24到25号，2026罗坑镇芒果文化美食嘉年华就喺佢哋镇嘅滨江公园呢边火热举行。咁活动以芒果为媒，融合咗美食市集、趣味赛事啦，仲有系乐队演出以及系农产品展销等等嘅活动啦，为市民游客带嚟咗丰富嘅乡村体验噶。
0: 咁喺活动现场，滨江公园嘅复古乡村嘅长绘系串联在罗坑的老建筑和本土特产，还有人民故事，休闲游乐配套一应俱全，成为了本次活动天然氛围的打卡点。特色美食的市集还有陈皮特产的展销区，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是驻足尝鲜和选购的。一起来听听来自大丰陈皮庄园的负责人陈小姐，她怎么说？
4: 今年咧，我哋将呢个活动搬到咗滨江公园呢边咧，就系想将我哋果园嘅鲜果啦、陈皮特色同埋江景文旅结合埋一齐，等大家一齐可以欣赏江景，同时可以品尝到我哋罗坑嘅美食。
0: 趣味互动嘅赛事亦都成为咗本场嘅焦点啊！菠萝蜜耐力挑战赛吸引咗好多市民都去上去尝试，参赛者咧要单手拎起一个巨型嘅菠萝蜜，坚持3分钟，咁完成咗之后咧就可以免费咁带咗呢个鲜果噶啦。冠军选手仲可以获得300蚊嘅奖金，同埋10年嘅珍藏陈皮。一旁嘅芒果古重嘅赛事咧，亦都系好吸引嘅。咁游客咧，凭借住佢哋嘅眼力去估估呢个芒果有几重，估中咗咧就可以直接拎走啦。嗱，你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参加赛事嘅市民啊，曹伯啦，同埋果农阿彭女士，佢哋点讲啊？
5: 好到啊，张斌良，我个物翻个又去赢一个大赛菠萝啊，好开心。
6: 政府搭台幫我哋辦呢個芒果美食嘉年華，增加咗好多客流量。我哋啲芒果啊、大樹菠蘿啊，今日好大賣啊，為我哋嘅農民咧、果農咧增加咗好大嘅收入。
3: 嗯，系啦，咁呢一个芒果啦，亦都串起咗农户嘅丰收喜悦，乡村经济嘅蓬勃生机。咁以节庆经济啦，激活乡村民旅，为100,000,000工程注入咗鲜活嘅动能。嗯、OK， 咁我哋嘅本土嘅新闻资讯啦，关注到呢度。咁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咁我哋转头再见。
7: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作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之一，新会陈皮最广为人知的超能力就是药食同源，入方和百药，入线条百味。同你介绍陈皮文化节的获奖菜式——陈皮蜜香猪手。材料用到猪手1500克、新会陈皮20克、九制新会陈皮粉30克、香叶2克、八角3克、甘草3克，调料适量。将猪手洗干净，飞水去除血污，新会陈皮打成粉状，同香叶、八角、甘草呢啲材料一齐加入调味料嘅清水当中煲开。 放入猪手、慢火炆制，大约40分钟至软。

0: 淋，然后改中火收汁至到大红色。猪手留起去骨，直刀切片，整齐摆放喺碟上面，再撒上九制生活陈皮嘅粉末，即可完成。陈皮蜜香猪手，佢嘅功效系健脾、补血、通瘀，适用于营药、脾胃气虚、妇人奶水不足、痈疽、疮毒等。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5: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 我哋努力发光，
11: 我哋努力发光，
12: 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12: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1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3: 早间听新闻，
14: 时时都关心。
1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4: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0: 日区水利局举办全区水利防汛查险抢险专题培训班，着力提升一线人员的险情识别和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培训本土结合本地的水库、防堤、水闸、山塘进行实情，围绕八查八看、查看标准、险情识别以及标准化抢险流程进行系统教学，明确外江近堤水面、迎水波、堤顶等八类的巡查对象，详解山浸、管冲、漏洞等险情特征，演示盗渗沟、反垒围井等抢险实操的方法，保齐基层的管护短板。
1: 7月27日下午，我区开展爱国卫生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我区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以及系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的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容易积水的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的责任制。
0: 为了回应暑假看小朋友看管物难的这个民生的关切的难题，江门各级的党群服务阵地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出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托管服务，将托管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今年的暑假全市共有396个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开展托管服务，覆盖了 85.7% 的社区以及阵地条件较好的149个村。7至8月举办托管班658期，服务学生约2.14万人。
1: 近日从江门市图书馆获悉，为了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擦亮书香江门文化品牌，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支持下，该馆从2016年启动你选书我埋单文化惠民活动以来，10年来已累计实现占购借阅新书超过3.6万册，服务市民近6万人次。这个活动已经成为我市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性文化惠民活动之一。 OK， 今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我们转头回来还有我们的社会热点，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今天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城区的交通亦都繁忙了起身。现在新会牛雕岗这边侨兴北路以及是江州大道东进入到牛雕岗的车辆较多，另外还有是我们凤凰酒店对开的新会大道中东西双向，以及是南门立交附近，还有是从监控见到现时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咁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咁而家嘅北园红绿灯以及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是未见多车候灯，咁而家天雨路滑啦，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亦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7: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展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8: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